我觉得这一种咁些少嘅仪式咧，会带俾一啲回忆咯。所以小朋友，当我哋一倾开嘅时候，佢细个，佢记得噶，佢记得我喺楼上望落嚟，见到佢哋喺下边周围跑，周围去揾鸡蛋。唔单止佢开心，我都留翻好多好多嘅纪念喺个心里边，系好开心。但系随住佢哋大个咗咧，我哋嗰个仪式感不一样啦，再唔系好似细蚊仔嗰啲玩意，将会系成熟翻啲嘅咯。即系亦都唔可以一一咁样样去讲啦。但系应节嘅嘢咧，总会系做得到嘅。咁嗱，譬如你觉得点为之系真真正正嘅仪式感？好简单噶，就算系你朝头早我起咗身啊，哎呀，我冲杯咖啡，跟住咧拉个窗帘啊，唞啖气，哇，原来咧注入呢个好正面嘅能量，即系你每日起身你都做紧呢一个 step， 咁然之后即系话俾自己听，充满正能量啦，又开始我一日啦，系咪？又或者临瞓之前我中意reading 啊，睇半小时嘅书啊，等自己心情系平静落嚟啊，咁然之后先瞓觉都系噶，系咪？又或者我哋 set 咗每逢一日一晚上星期五，我哋就一定会一起做一啲嘢，成家人可能系坐低睇下电影，或者两朋友拍拖嘅，咪出去睇戏咁，咁亦都可以噶，系咪先？讲真啦，而家每逢星期五，我屋企咧大概 after dinner 咧就一定有叮咚咁样样咧，就 Uber Eats 送嚟嘅系啲甜品，送嚟嘅系一啲小食，系会睇到你会觉得哇好啊咁样，好开心，好甜嗰种感觉。咁每逢星期五都有叮咚，都有嘢食。咁好啦，咁你讲开平时嘅日子咯，我觉得始终吓这个仪式感是很重要的一环，是俾我哋可以无端端咁样去记翻一件事，一个开心嘅事。不如咁啦，都系离不开 feeling， 系个感觉。听下只靓歌先啦，英文歌 feeling。

曾几何时呢只歌真系好红啊！你话唔问啲，你还记得嘛？呢歌其实好红，好红，好多人都况且呢只歌 Yes 都系一个好舒服嘅一只歌，听上好舒服嘅歌。好啦，咁如果你话其他嘅仪式感，例如吓，例如你话我 weekend 我俾自己去，唔即系呢个唔系 enjoy 啦，呢个系一个锁定。就不是说我每逢的节日然后我要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这个只其一啦。又或者是某些东西是 set 定了的，那譬如我 set 定了我weekend 一定是要执屋的啦，然后 weekend 我一定呢就会将个换下啲花啦，换啲新鲜花啦，然之后咧就每个 weekend 都做嘅，系咪？咁又或者咧，如果两口子嘅，咁你哋咪揾一啲共同嘅兴趣去enjoy 嗰个 weekend 啦，系咪？咁又或者其实呢个仪式感咧，好多样都唔系话要好公式化咁样写住嘅。咁例如你忽然间你哋两个想去食法国餐，今日我哋食法国餐啊，咁你去食法国餐，你梗系着得靓靓地啦，执得正啲啦，系咪先？咁呢个都系一种仪式嚟噶，你着好咗之后，哇，我哋两个去街街啦，咁都系一种仪式嚟噶。咁又或者我哋今日大排档，哎呀，求其得噶啦，咁呢个都系一种仪式嚟噶嘛，系咪先？咁又或者点样讲啊？或者你喺一啲其他嘅日子，唔同嘅日子。忽然间配合翻嗰个日子，因为点解咧？或者平时你会觉得生活好平淡啊，唔系几开心啊咁。咁呢个仪式感令到你好似有啲期望啊，或者消除咗些少嘅唔开心啦。咁又或者忽然间如果你谂得到，我哋去食一餐好噶咯，咁你食一餐好嘅时候，你梗系。趁翻佢着翻靓啲啦，唔系流裸咁样走去食一餐好嘅咩？嘥咗啊嘛，系咪先？咁你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都系一个仪式感。咁喺无聊之中嘅生活，喺平淡嘅常态，你揾到一啲新嘅方式，令到嗰一日过得有趣啲，咁咪都系好好嘅仪式感啊，系咪先？又或者你系？一种态度啦，积极态度啦，或者是相信自己，我要比一日做得更加好，我要为自己做啲咩，即是一个 commitment 嘅时候咧，一种意识啦，我而家做咗呢样嘢咧，我就会好啲噶啦，咁或者系咁都得啫，系咪？亦或者，譬如我好爱对方，我好关心对方，可以系关心自己嘅另一半啦。或者仔女啊，咁然之后咧，譬如今日落好大雨啊，或者你提一提佢落雨，你大姐啊吓，好晒，记住擦防晒啊，出去咁远小心啲啊，咁呢啲温馨好温暖嘅说话，其实系一个在乎啊，一个好有。feel 到的对方是 feel 到那种感觉，原来这些都是叫做仪式感。我注重仪式感，我喜欢仪式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仪式感呢？又或者你 weekend, 如果两个都喜欢跳舞的，那你就在家吃完饭播一些适合的音乐翩翩起舞咯。那忽然间呢，我看到一段就是叫做Swing dance， 我喺度谂紧乜嘢嚟嘅咧？咁因为我对跳翻啲 ballroom 我唔系好熟悉嘅。咁原来我一睇，哇！原来系咁简单嘅、哦，系真系好简单嘅，即系一只脚去向后踏一踏，跟住咧就向翻前打横两步，又向左边两步，翻嚟向右两步，跟住只脚又踏去后边，跟住再咁样，所以。重複地都是跳緊呢幾個 step， 但係呢幾個咁嘅些少嘅動作咧，原來咧，如果兩口子一齊跳嘅時候係好放鬆嘅喎、哦。你哋想唔想試一下揾你嘅 partner， 揾你嘅朋友仔，或者自己喺屋企咁樣跳下都 OK 噶。唉，揾嚟只歌叫做儀式感啊，蔡百明所唱嘅，請收聽。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今天到老我
2: 七号曾庆乐，
1: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2: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你的最

订购，加加埋埋每人10蚊，哇，10个人已经是100了噃，系咪先？咁所以咧，多与少其实都可以帮助到嘅。咁所以咧，我代表 hospital 多谢大家 ，thank you， 开心事嚟噶，做咗会觉得，咦，我帮到少少，咁系件开心事嚟嘅。同埋今次我都觉得好特别，因为好多时，阿 River 都知道。他都知道很多時候我都頭疼，很多時候或者不得閒，他都不是餐餐都即邀請我去幫下手。今次我在香港回來之後，你回來了，今次我們的籌款你幫下手好不好？我好啊好啊，他們每一次都是兩位兩位合唱的嘛。他呢就想了一陣間，他都給時間我考慮看我唱不唱。但当我听到就话同阿高志威唱嗰阵，我立即答应承佢啊，因为我觉得高志威好中意唱歌，同埋我都觉得佢都唱得唔错嘅。咁跟住咧，我就哦 ，OK 好啊，因为大家揾歌啦，我揾到呢一只，揾到呢一只嘅时候咧，咁啊要同佢去分下段啊，睇下点样唱啊，咁又让。Excuse me， 又点啱咧？因为我吹完浮之后咧，其实我嗰个唔知点解嗰个敏感咧，都依然存在。因为真系嘅，好多人喺香港翻咗嚟，都系嗰只敏感咧。你系冇事嘅，但系你个鼻哥个萌萌地声依然存在，同埋咧，佢讲讲下嘢咧，忽然间咧，佢就会冲出嚟要咳两下咁样，系依然存在嘅。我就唔知道要需要几耐先至可以。回复翻冇事正常，不过等紧呢一日，快噶啦，快噶啦。好啦，今日就同阿高志威合唱，好开心。我都同阿高志威讲，其实你唱歌个 key 唔好拉到咁高，因为佢把声咧好多时咪唱好高下嘅。我就话冇，你拉翻低少少去唱咧，你会有把厚翻少少嘅男士嘅声音好听嘅。咁就正如唱呢一只，我咦而家呢只咪好咯咁。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听嘅话咧，希望你都中意我同佢嘅合唱啦。好啦，呢排睇电视揾资料，睇下睇下，我忽然间睇到一个咧，平时咧好中意搞嘢嘅男士，呢位先生叫做林作，你都知道啦，佢成日都即系佢又唔理佢嘅扮相啦，又做埋啲奇奇怪怪嘅嘢啦，好多时咧就好似。讲埋啲无厘头啦，又好似小丑咁样样啦，咁成日咁样出现，我就觉得，真系唔系好中意睇咯。但系 suddenly， 我睇到佢，同埋佢讲咗一番说话，我觉得 very good。点解咧？佢讲紧 AI 喺世代，我哋而家呢个世代系取代到好多好多好多嘢，但系佢话。有一样嘢系取代唔到嘅，就系我哋嘅感性、我哋嘅判断能力同我哋嘅品味。我咦，乜咁正经坐喺度讲紧翻说话系咁咩嘅？听得过咁、所以咧，每一次一睇到佢嘅时候咧，我都会听佢讲嘢。嗱，其实咁咪好咯。正正经经去讲翻一啲，当然咧，佢可以发挥到佢嘅知识。佢个高学历可以同人哋分享啲资讯，咁咪仲好过无厘头咁样做个小丑，即系都唔知搞啲乜嘢咁样。而家嘅佢好正经同你去分享一啲好实用嘅嘢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系一个知识分子，佢读饱书，佢好叻。你咪用你呢一样咁叻嘅同人哋分享一下，咁唔好咩？搞咩同呢个等人家打波醒，跟住呢度又唔知做乜，嗰度咧，同埋咧搞到个头咧就好似好独特嘅，乱糟糟咁样嘅，即系总之俾我感觉我唔系好咩嘢咯。咁但系而家佢好多时见到佢嘅话咧，我会停低，我会望下，会听下佢讲嘢，因为系好舒服，分享到好正面嘅资讯俾大家。咁所以如果你有咁巧会睇到佢讲嘢嘅话，只要佢唔系无厘头，佢正正经讲嘢嘅话咧，始终佢有墨水嘅。喺个有墨水嘅人讲嘢咧，有深度，
咁我唔係聽晒，我聽。

咗几个啫。不过如果我有啲时间，我得闲嘅话，我都会去得闲就去听一下。嗯，我都会吸收一下人哋嘅资讯，我觉得都不错的。好啦，嚟到节目最尾声，其实我想咳，哎呀，忍住先，忍住先 ，OK。六月份呢个日子咧，咁你会播啲乜嘢歌啊？人人都话六月份系一个好日子，系一个咧结婚嘅好日子。其实我望下天气啦，而家出边哦靓到咧，即系八九点钟都系好光噶，好靓，同埋咧又唔系好热，又唔系好冻，即系唔可以讲得叫冻，佢好舒服嘅天气嘅时候咧。原来真系噶，真系个结婚嘅好日子嚟嘅。谂起呢只歌，郑安琪有首歌叫做《喜帖街》，当然佢嘅《喜帖街》内容就唔系咁靓嘅，但系我净系攞佢三个字啫，《喜帖街》三个字嘅啫，就送呢只歌送俾大家，咁结束今日嘅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6月6号，我是 Sulia， 和你一起度过今晚8点半到9点这6个字。终于踏入了6月了，好开心可以迎接夏天的来临了。刚刚过了这个星期天气好好啊，跟着来个星期都是好好天气。嚟紧呢个星期有啲咩户外活动想参与呢，就要计划一下啦。嗱，不过呢玩还玩都系要小心身体喎，千祈唔好好似我咁啊，因为啱啱过咗嗰个星期我唔小心伤咗旧患啊，好痛啊，最痛嗰一两日真系乜都做唔到，依家呢就好咗好多，至少行得返先，慢慢系康复当中啦。所以大家要出去玩做运动嘅时候要小心啊。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re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大家有没有吃过 Oreo 啊？它刚刚出了一只新口味，有什么这么特别要在这里分享呢？因为它是 feature 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啊。今次 BTS 同呢个知名品牌饼干 Oreo 咧，就搞咗呢个梦幻联城，推出咗全新限量版嘅 Oreo。重点唔系个味道啊，而系今次呢一款产品系由 BTS 七位成员亲自参与设计，仲要系韩国地道嘅街头小食黑糖糖饼嘅口味，将佢融入咗喺经典 Oreo 嘅入面啦。有去过韩国玩或者喜欢韩国小食的朋友仔啊，都知道这款糖饼呢在当地是非常之具有代表性的。外皮呢就脆啵啵，里面呢就充满这个黑糖的焦香风味，多伦多呢都买得到来吃的。今次这款限量版呢，就是将经典的朱古力饼干中间呢就夹住了黑糖糖饼风味的纪念。BTS 成员自己都话，糖饼同埋 Oreo 都系陪住佢哋一齐成长嘅食品，所以今次呢个合作咧就特别具有意义噶啦。唔单止口味方面够晒韩风，连包装咧都换味十足噶，成个灵感设计就系韩国传统街市文化。老实讲，净系个盒啊！都已经好有代表性，好有特色，买回家都不舍得拆开来吃啊。而今年呢，适逢 BTS 出道13周年，所以呢他们特别设计了13款不同的饼干图案，入面呢就有晒他们的成员的名字， BTS 官方的应援灯 Army Bomb，仲有咧，最令人期待嘅就系入面咧隐藏咗一个神秘信息啊！你一定要集齐13个饼干嘅图案，先至可以将呢一个信息解锁，拆解到呢个密码。各位系多伦多嘅 BTS 粉丝 Army 们就要留意啦！6月8号开始，就会陆续在本地各大零售超市上面上架的了。而今次官方呢都强调是超级限量版发售的了，卖晒就没有的了。所以想买来试一下又或者做个纪念的朋友仔，记住手快有手慢无，大家一起去抢啦。夏天还有什么玩呢？如果你年龄是介乎15至27岁的年轻新一代，那就梗是要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新一代歌唱大赛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啦。嚟紧8号星期一就截止报名的啦，想给自己一个参与造星的机会，企上大舞台表演，那就要快点报名啦。时间无多，11号就是初赛轮选 audition 的啦。报名详情可以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度报名，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啦。 韩国就有天团 BTS 啦，我哋香港都有热爆男团 Mira 噶，佢哋都系从参加选秀比赛到出身噶。啱啱冇耐之前，佢哋就出咗首新歌，叫做 Attention。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参赛者，会唔会喺呢个修炼场度突围而出咧？

0: 叔叔放剧场。
1: 嚟到苏苏煲剧场环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套近期爆红嘅韩剧啊，由演技天后朴恩斌同埋脸蛋天才车银优主演嘅《超能路人甲 The Wonderfuls》。嗱，好多网友咧就喺网上面问：，哇，呢套剧讲咩噶？咁荒诞嘅，讲超能力噶？咁其实呢套剧系讲紧一班 nobody， 我哋平时讲笑会讲嘅路人甲、月饼，或者系我哋系一个小薯仔啊。故事设定就是1999年，那时候大家还在害怕千禧年的到临，千禧虫的危机，个个都好像在怕着世界末日会到临。在这个这样的气氛之下，一班住在海城市的普通人意外地获得了超能力。这出不是一些传统的英雄剧，而是小人物打救世界。他们的超能力是会有些缺陷啦，或者奇奇怪怪的。例如好像朴恩斌饰演的女主角，她有这个瞬间转移的能力，但是呢有时候会转移去到一些很尴尬的地方。而男主角呢车银优就是有这个意志力的念力的。但日常生活呢，她偏偏就是一个很谨守原则的死板公务员。他们还有些朋友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奇怪超能力又控制不到，真的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套剧最有趣和卖点的就是他们完全打破了观众对英雄的想象。套剧又点而荒诞得来，有笑料十足，真的越看越开心。两位主角不单止有样有演技，在这套剧里面他们两个分别饰演性格极端但又要组队救世界的两个人。开头大家看对方都不顺眼，但经过一番相处之后，慢慢产生对大家心动的化学反应，有时都挺 sweet 下的，所以男女观众都啱睇。这套剧其实是想带出平凡人都有他们的勇气，他们不是要你拯救地球，而是想讲怎样在你那个平凡甚至被人看低的人生里面找回属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人生。导演就是刘仁植和编剧许多仲，他们在韩剧里面都是很出名的导演和编剧组合来的。在这部剧里面有不少拍得很好的动作场面，但热血得来又很有人性的温情。你会发现人是没有完美的，每一个人其实总会有些不完美的，就算是路人甲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里面的超人。今时今日我们面对生活种种不确定，而这套剧正正就是给自己在 me time 时候的一种慰藉。如果有时间在家里煲剧，不要想那么多复杂东西了，直接开个电视，放开怀抱，看看朴恩斌和车银优两个怎样搞鬼。笑完一餐，看完之后心情会变得好好多，脑入面的细胞都会开心翻晒啊。最后问下你，如果呢俾你有一个小小缺陷的超能力，你想要啲乜嘢呢？欢迎你哋喺 Me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啊！依家我哋就嚟听一下呢一套剧《超能路人甲》嘅 OST 里面嘅歌曲《Flip My World》。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7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得个字。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2: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系 Sulia。嚟到夏天，温度上升，迎接热辣辣嘅夏日，点可以唔听呢一首歌？起身跟住节奏跳舞啦！

0: 刚刚听完由许志安、梁汉文、郑秀文、郭富城合唱的火热动感啦啦啦，有没有起身跟着首歌一起跳舞啊？一首热辣辣的歌曲宣告夏日的户外活动开始啦，当然要跟这个火热天气打好关系先啦。要打得火热不只是跟天气啊，人与人之间都要的，可以在这个夏天里面一起增进感情，大家一起玩一起吃，就好像陈奕迅这首歌打得火热一样啊。站起身继续摁啊，继续跳舞啦喂。
1: 1, 2, 3, 4

节咧就嚟到啦，简直就系话俾你听，大热暑天就嚟到啦，同哥哥张国荣另一首大热有得挥啊！记得当年咧，同啲大姐姐一齐去睇张国荣嘅演唱会，佢留住一头长头发，着住套闪爆嘅红色西装套装，仲有对高踭鞋，跳住舞唱呢一首歌。嚟紧呢一个将会系大热嘅夏天，张国荣大热会唔会令到你喺呢个晚上起身继续跳舞啊？多谢你在这个火热的晚上收听 Me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Happy Weekend， 下星期同样时间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仲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你的耳朵听到什么？脑袋里想什么？你怎么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

开口用喉咙声清唱，这样才会令你为我拍掌。扮偶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多伦多犹太裔社区现正举行大型巡游，北约克一段 Buffers 封路，而有一名女子涉嫌阻差办公被捕。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腮腺炎，不过公共卫生局话疫情对公众风险属于低。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启程前往欧洲。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殷雅乐主持6月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报道本地消息。多伦多犹太裔社区现正举行大型巡游，北约克一段 Buffers 一带有封路措施，而警方加强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在巡游开始之前，就有一名女子涉嫌阻差办公被捕。陈贞仪报道。
7: 多伦多犹太社区一年一度的与以色列同行巡游队伍朝早九点在北约克的 Wilson 的 Bathurst 附近一座犹太会堂出发，沿着 Bathurst 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 Sherman Campus 犹太活动中心，路线全长约四公里。因应活动， Wilson 介乎 Avenue Road 与 Bathurst 的一段和 Bathurst 介乎 Wilson 与 Ellerslie Avenue 的一段封路至到下午四点钟。活动去年举行的时候，有声讨以色列的群众在附近划设的示威区抗议。多伦多警队说，有巡游参加者认为对方的位置与他们相隔太近，感受到被针对。警方发言人说，保安措施今年加强，包括将两派人士的距离拉开，以及派出便衣人员潜伏在路线上，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
8: Our role is straightforward to help ensure that everyone attending can do so safely and that anyon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protest does so lawfully.
7: 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战火的冲击波及本地社区，除了经常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并且不时引致暴力，期内仇恨罪案宗数亦都急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6: 宾顿市有一架汽车逃避警察时撞冧了一条灯柱，引致现场附近封路一段长时间。事发在凌晨接近五点于 Bramley 及 Countryside Drive 范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皮尔区警队没有交代有没有对汽车的司机提出什么控罪。警方在今朝十点几宣布封路措施解除。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不过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在公众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低。余世超报道。
9: 位于多伦多市中心 Bay Street 777号，亦即是 Bay 甲 College 的一座大厦里面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截至到前日有四个人确诊。这间办公室是 Surface Ontario 对内事务员工的上班地点，他们的岗位无需面对公众。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正在追踪密切接触者，强调腮腺炎病毒在社区爆发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流行性腮腺炎的患者病征是包括颈部肿胀、发烧和头痛等等。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呼吁民众了解自己的疫苗接种历史，确保有注射需要定期补充的疫苗。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贞仪报道。
7: 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 另外，高火车多条路线的服务今个周末因应工程而有变更，其中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都是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 Union 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乘客如果要往返 Milliken、Agincourt、Kennedy、Rouge Hill、Guildwood、Eglinton、Scarborough 和 Danforth 这八个车站，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小时一班车，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 Union 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小时开出一班，来往 West Harbour 与 Union 的列车就是每一小时开出一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6: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昨日跌了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总结六月第一个星期，汽油价格虽然有波幅达到八仙的上落，不过整体只是上升了两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启程前往欧洲访问法国及爱尔兰，同埋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余世超报道。
9: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四6月11号至到下个星期三的6月17号前往欧洲一个星期。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同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同埋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同埋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亦都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同埋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分别会见总理马田同埋总统康洛利，目求促进加爱两国本身已经有深厚历史的人民交流，以及扩展双边在多方面的合作。对上一次有本国总理访问爱尔兰已经是接近十年之前。加拿大同欧盟的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是临时措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协议，其中包括了爱尔兰。有当地的传媒就报道，都柏林政府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降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在离开爱尔兰之后会重返法国，去到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以矿泉水闻名的市镇埃维昂，参加一连三日的七大工业国峰会。渥太华表示，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将会深化加拿大在国际间的合作，以及是促进本国在去年担任七国集团轮任主席国时候所取得的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国际消息，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在以色列中部多个城镇发动袭击，酿成一死五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以色列一度忧虑受到有组织袭击，不过及后确认行动只是涉及那名男子和他的一名同谋。男子是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条村落的居民，有以色列国籍，他最终被警员击毙，行凶动机初步不明。至于男子的同谋就试图用利器刺向警员被捕。以巴局势紧张，以军日前在西岸地区向一架载有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的汽车开枪，杀死了一名七个月大的婴儿。体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决赛，维加斯黄金骑士重新领先卡罗莱纳飓风一场。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三场，主场的黄金骑士与飓风斗到第二节加时才惊险赢5-4。法定时间第一节双方互无纪录，第二节黄金骑士连入四球，其中今季新加盟的前多伦多枫叶球员 Mitch Marner 个人大演帽子戏法。黄金骑士看来胜券在握，点知在第三节飓风一球一球地追，将所有失地收复，两队需要加时分胜负。第一节加时的20分钟没有入球，第二节加时主队一次不中目标的射门，冰球反弹撞到飓风的门将再入网， 终于结束了这场时长达到85分钟38秒的比赛。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星期二晚继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星期二晚八点继续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两连胜，兼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三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下午1:37开播，蓝鸟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6-4， Ernie Clement 在第三局击出一支三分全垒打，是球队赢波的关键。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四，他们同金恩的胜率相同，意味哪一队胜出今日的比赛就会稳坐第三位。今日之后，蓝鸟听日会继续在主场出击，夜晚7:07展开对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兼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星期一与星期二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说，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出，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全国高考开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连续两年下跌。不过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并没有影响未来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 64%。预测下午主要天晴，最高27度，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25度，最低17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0: 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3: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0: 咁劲！
3: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0: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由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古卓文。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又到每个星期日12点到1点嘅时间，欢迎你进入 AM 430呢个音乐专线。今日为你主持音乐爱不停嘅系有我 Raymond 郭展能。

今日开始喺度送俾你嘅就系有呢一个台湾嘅爵士女天后啊，黄小虎，佢为你所唱出嚟嘅呢一首《现在那边是几点》。星期日几多点钟可能对于你嚟讲呢都系一个唔系好有意思嘅概念啊，因为呢可能你而家仍然系喺呢一个梦乡里面。所以你是教了这个收音机闹钟的话，希望 Raymond 以下落来的这首歌可以给你在一个星期日里面带来一份清新的感受。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重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AM 1430，李婷、贺之宏，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是的， Treasure Hill 打造的这个在 Aurora 的全新社区是双车房传统的镇屋来的，那售价只是79,900起，同埋有2000多尺，那所以看到呢那个尺价是300多元的。
6: 在今天呢可以同阿李小姐一起过到来呢，就是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地区这个销售中心那里的。我们的位置呢就是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食肆，如果你走 Highway 上来呢，404出 Wellington 向西边行走就会见到很容易找到我们的啦。
5: 那刚刚开始的 Grand Opening， 所以有特别多的优惠，包括了就是装修埋个 basement， 还有传统的家电，还有在室内的一些升级的一些设施的。那么79,900买到2000多尺是双车房的传统镇屋。
6: 正嘢嚟噶，有需要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和我们销售中心的专线联络的，6472746309 6472746309。出去向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发展，你真的要过来开下眼界。
5: 是的，首先就要讲一讲我们今天销售中心就是在这个404北行线向北出这个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Bayview， 再转右向北就是这个239号的 Earl Stewart Drive， 快点来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继续翻到嚟 AM 一四三零嘅音乐角度。喺呢一个星期日里面，可能你而家已经系向住你嘅目的地风驰电掣。唔知道你系行紧401、407、403定系404啊？无论你系去紧边 ，AM 一四三零都喺你面前无尽嘅公路上边陪伴住你。

我跑到公路失控狂撞爆炸我都目睹是冷静却加点狂躁我也

唱。喺度送俾你嘅系有香港嘅本土乐队 Color， 我哋带嚟嘅就系有佢哋嘅呢一首《公路之声》。

0: 场。
1: 可能而家喺你身处嘅路面上面咧，未能够俾你可以喺度风驰电掣，但系希望咧，我哋为你带嚟嘅歌曲啊，都可以俾到你一啲轻快同舒畅嘅感觉。接下来为你介绍的是另外一位的创作女歌手，这位朋友就是在美国加州去到成长的华裔创作女歌手 Karen Cici 林海伦，今天为你带来有她的新作《爱你但说不出口》。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 D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麥市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AM 1430李婷何之宏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请到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嘅代表 Jacob 啊 ，Jacob 同我哋讲下呢个 project Avila 啦，即系可以话系过去咧8年或者甚至10年来未见到咁低嘅价钱，所以销售情况非常好啊，同我哋讲下呢度嘅优势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ob。Avila 呢个盘咧系双车房后巷式 freehold 嘅镇屋。2200尺去到最多最大去到2400尺 finish basement， 这个 finish basement 呢你可以另外做一间做个厕所或者做一个吧台嘅，咁 total 最多可以做5房，而且你可以泊2架车，尺价呢300多元，每间屋嘅价钱大概80多万嘅啫。
4: 所以我哋见到最低呢係799,900起呢就可以买到呢个镇屋，同埋喺我啦嘅社区係做一个好靓嘅社区喎，呢度环境好靓啊。
5: 冇错，佢后面有个 Vin， 旁边係公园同埋啲绿地。咁另外呢佢嚟非常之方便，佢嚟呢个404 Highway 大概3分钟车程，去嗰个 Go Station 亦都3分钟到。咁有 Walmart 啊 ,TNT, 亦都好近嘅，5分钟。
4: 多谢晒 Jacob 嘅介绍啦，咁样讲到咁好，因为实在好多朋友已经系即系作咗决定，快啲把握住今日嘅机会现场直播，我睇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喺呢一个 Aura Bayview 夹呢一个嘅即系喺呢个404，快啲嚟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刚刚在播出的就是有陈卓妍这人的新作品 Grover， 同样呢这首歌都是由他一手去到作曲填词和监制的。成长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健康指标来的。如果当我们一个人是停止成长的话，即是说我们可能有些部分就已经是死去又或者是坏了。成长虽然是困难，但我们必须就是要去到冲破它，这样才是可以释放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生命力的。

0: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加条发线冇意思。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梅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4: AM 1430，李婷、贺之宏，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系啊，好多朋友话嚟到咧，即系见到而家咧喺 Aurora 市嘅发展咧，其实个配套系好方便嘅，因为呢一个嘅 site 咧，正正就喺404行出嚟，喺呢个 Wellington 好快嘅一两分钟。
6: 咁啊，琴日正式開盤啦，咁啊，咁有好多朋友咧過嚟睇咗，兼且咧就作出一個最明智嘅決定，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阿 Chick 話齋咧，300零蚊踢咋，即係呢個有可能咧係 Treasure Hill 咧其中一個銷售最快嘅 project 嚟㗎。
5: 係啊，所以周圍到咧，即係有啲朋友咧作出咗決定啦，恭喜曬你哋，因為而家咧係可以即係唔使俾呢個 HST 啊嘛，只不過嗰個價錢係真係好吸引，2000几尺雙車房傳統嘅鎮屋嚟嘅，同埋仲有咧 basement 咧都幫你裝修埋，以及仲有裏邊咧。接近10万嘅升级嘅，
6: 所以真系要睇睇下个地点非常之近便嘅。你话北上，头先我哋喺 Richmond 要开车嘅话，大概10分钟左右都上到嚟啦。404北行线你出 Wellington 咧，你就会见到正正喺 Highway 侧边啫嘛。嗰、那个嘅交通方便啊，接驳咧非常之齐备啦。
5: 系啊，同埋如果你想真系住得舒服啲、大间啲嘅空间，又可以价钱冇咁贵，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亦都 Aurora 咧周围嘅即系 shopping 啊，同埋餐厅啊，同埋好多社区配套，全部都一应俱全。
6: 有选择嘅，你过到嚟。销售中心里面睇睇咧，我哋个位置咧就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又或者可以打呢个热线嘅647-274-6309，647-274-6309。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嚟到最后尾一节嘅音乐爱不停啦，人类要学习去到和平共处。热爱音乐嘅朋友，更何尝唔系应该要多啲一齐击鼓作乐咩？佢就为你带嚟嘅就有台湾九音音乐队嘅洋葱，加上美洲集团嘅九八一齐共同创作嘅《我甘愿重新爱过》。

多谢你星期一都黐住收音机听住音乐爱不停嘅呢个节目，又嚟到今日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嘅时间，为你带嚟嘅就系有 Phil Wickham 嘅 Hymn of Heaven， 祝你有一个充满住灿烂笑容嘅一日。跟住落嚟系会有高子威为你主持心满意屋 ，Raymond 再隔一个礼拜之后就同你哋喺度一齐听好歌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六号黄思齐，
4: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AM 1430李婷、何志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是啊，好似呢个 Treasure Hill 打造嘅社区真係好多嘅地区都有，但係喺 Aurora 呢就等待即係期待已久啦，因为传统嘅镇屋即係话全栋都係你嘅，同埋仲有呢就係佢哋係有2000几尺啦，有双车房啦，同埋有一个 finish basement 啦，咁好多朋友入到嚟都难以置信，因为351蚊尺咋。
8: 我觉得星期日今日咁好天气呢，最适合我就过到呢边考察啦，吓係考察呢边嘅地形，好多朋友都唔理解嗰个北边呢边嗰个发展去到几咁澎湃嘅景地，又或者喂我喺呢边叫做 Wellington 喎，北边喎，404以上喎，咁样会唔会啊？好远噶，咁嗱，今日自己揸车试下就知道，其实好方便啊。落翻去我哋熟悉嘅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地区咧，十分钟搞掂晒。
7: 系啊，咁啊真系嘅。而家我哋想住得舒服啲嘅话咧，梗系要大啲嘅空间啦。咁啊 ，townhouse 亦都系即系一个好好嘅空间俾你，等你拥有多啲嘅 space。2200几尺至到2400尺，售价系799,900起，即系基本上过去10年，我未听过咁低嘅价钱。
8: 同埋咧。整个嗰个发展咧，每一个嘅单位完成咗之后咧 ，basement 系完成咗啦，你可以有自由选择去 upgrade 啦，包埋晒五件套咧。连而家咧最新个开盘优惠咧，厨房方面咧，咁啊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咧，送埋呢个石英石嘅台面噶啦已经。
7: 哇，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内容，大家入到嚟咧，揾佢哋嘅销售团队咧，因为今次 Aurora 嘅呢一次嘅 Avila 嘅销售咧系非常理想，仲有少量嘅可以俾大家选择，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啦。
8: 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我哋喺404里出呢、這个。向西边行走就 OK 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大型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仍未解除，而现场附近就有至少两个人被捕。队伍今朝在 Wilson 及 Barfu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持续至下午4点钟。 警方表示，今朝八点几同埋十点几，分别有一名女子同埋一名男子喺 Barfus 及 Sherpa 附近涉嫌阻差办公被捕。警方强调加强咗保安措施，防范仇恨事件，其中就包括将巡游参加者及到场抗议嘅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同埋派出便衣人员监察有冇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嘅标语。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rpitt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另外，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 TTC 的交通工具。至於高火車 Lakeshore West 線與機場快線 Up Express， 本週末的班次分別都有調整，機場快線每半個鐘頭一班車， Lakeshore West 線來往 Oakville 與聯合車站的列車同樣都是每半個鐘頭開出一班，來往 West Harbour 與聯合車站的列車就是每一個鐘頭開出一班。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启程前往欧洲一个星期，访问法国及爱尔兰，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及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亦都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及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分别会见总理马田以及总统康诺利。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已经临时实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协议，其中包括爱尔兰。有報道說，都柏林政府有意立法加快確認程序，以減低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卡尼離開愛爾蘭之後會回到法國，參加一連三日的七大工業國峰會。厄泰華表示，卡尼在峰會將會深化加拿大在國際之間的合作。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两连胜兼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三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一阵一点三十七分开波，蓝鸟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6-4， Ernie Clement 在第三局击出一支三分全垒打，是球队赢波的关键。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四，他们同金恩的胜率相同，意味哪一队赢出今日的比赛就会稳坐第三位。今日之后，蓝鸟听日会继续在主场出击，夜晚7:07展开对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AM 1430李婷贺之宏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好，教大家点样嚟揾到我哋先。我哋而家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地区嘅销售中心嚟嘅，地址系239号 Old Stewart Drive， 咁呢个系一个大 plaza 嚟啦，好多唔同嘅食嘢嘅地方啦。咁点解嗱，今日同大家讲嘅唔系嚟食嘢，你考察下呢个附近一大嘅地区，嗰个发展去到边一度啦，嗰个成熟嘅情况去到边度，同埋最紧要你自己亲身揸架车由曼锦啊 Richmond Hill 地方咧揸车上嚟咧，真系10多分钟搞掂，咪同手无欺啊，真系。
5: 本身呢一个嘅盘咧，就系喺当你出咗 Wellington 啊。404向北出咗 Wellington 咧，你見到 Walmart 就喺 Walmart 後邊嘅啫。咁、yeah. 但係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喺 Bayview 嚇，就夾呢一個 Earl Stewart Drive 嘅。但係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尺價嚟講，2200至2400尺，係有9尺樓底嘅鎮屋。而家講緊係79萬咧，即係多倫多係一個史無前例，一個非常好嘅價錢。同埋幾時落成啊？將會喺2027年嘅秋季就會落成㗎啦。
4: 呢個係一個傳統鎮屋嘅設計嚟嘅，兩層啦，有埋呢個 backyard 啦，咁啊雙車房啦，咁樣即係你自己過嚟揀揀。因為琴日咧第一日開盤咧，經好多朋友咧就作出明智決定，擺咗個貼紙仔喺嗰個西 plan 嗰度㗎啦。咁你都爭你嗰個喎，你應該快啲過嚟揀翻個喎。
5: 係啊，快啲嚟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喺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或者打呢個電話就係
4: 6472746309 6472746309。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0: 嚟到星期一呢个钟数咧，都不厌其烦咧，继续咧喺度咧，多谢大家星期四全日去支持我哋 Markham Stoke Hospital 嘅筹款啊！小弟亦都有份参与啦，少少嘅参与啦，但系好感动啊！因为今次特别有意思啊，对于我嚟讲咧，因为其实过日子嘅里边咧 ，Markham Stoke Hospital 咧，小弟都喺度咧得益不少啊！两个孩子都喺嗰度出世啦，自己亦都有一啲嘅身体嘅需要啦，去过 Markham Stoke Hospital 咧，得到适当嘅治疗、啊。仲有好多人生即系生老病死嘅过程咧，都喺嗰度发生嘅。但系最紧要咧，系多谢医院悉心嘅照顾，以知道无论系开心或者伤心嘅过程嘅里边咧，都觉得哇，里边嘅医护人员咧真系无微不至去照顾，同埋解释晒所有一啲嘅程序俾有需要嘅病人啊！真系再衷心多谢大家。咁如果你想喺网上捐款嘅话，都冇问题嘅。继续可以支持噶，唔可以俾佢停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3W 啦 ，AM430.com 啦，有连结咧，见到啦，继续捐钱俾万锦多福医院嘅。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1430，Christopher 高志威。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节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其实喺过往呢17-18年嘅里边咧，小弟咧都去过万锦多福医院2次嘅急症室啦，仲系坐10字车去嘅。不过详细咧有机会先同大家分享啦。但系就系因为佢哋咧，令到小弟咧好快可以揾到点解嘅原因啦，亦都可以康复过嚟啦，先至可以每一个礼拜咧冇 miss 过同大家做节目嘅啫。系啊。所以真的要多谢万锦多福医院啊。咁即系既然有医院保住我条命，我梗系要谂多啲唔同嘅形式咧，同大家做节目啦。好似今日嚟到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上个礼拜应承过大家嘅，同大家玩一个新嘅游戏。不过咧个名字咧都系叫做 Marley Home 嘅。因为之前嗰两个礼拜咧，有嘉宾入到嚟咧，同你分享下喺屋企嗰里边咧寻下宝嘛。如果揾到啲有历史价值嘅嘢咧，可以攞去评估下，甚至乎攞出去拍卖啦，都可能有一个意外嘅收获噶。咁所以我设计咗一个游戏咧，就同大家喺屋企嘅里边寻下宝嘅。等你估喺屋企嘅里边咧，呢一种嘅声音系属于你屋企边一种嘅家？

0: 投资
1: 我最大，
0: 我最大，太幸福。
2: 当然要先嚟同你讲讲呢个楼房市场嘅成绩表啦。上个礼拜同你讲呢啲新屋买卖咧，好似多咗人啊嘛，咁啊多咗 13% 嘅 HST 优惠俾大家啦。但系二手楼就冇噶咯噃，不过似乎冇影响到佢哋嘅销售情况，不跌反升啊！都系算今年嘅里边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啦，无论系价钱啦、销售量啦，都系向上升嘅。喺大多伦多市嘅平均屋价咧，上升到去946,500，连续四个月咧都系向上升噶啦，销售量一样攀升啊！比上年同期卖多咗6.3%，独立屋最夸啦，升咗9% 嘅销售量啦 ，condo 都卖多咗 4.6%， 睇空 4.2%， 都系向上升卖多咗嘅。如果你计我哋买卖及新放盘嘅成交量咧，而家去到 37.2%， 40-60咧就为之平衡啊嘛，仍然系属于一个买家嘅市场，买嗰个有着数啊嘛，但系都同呢一个 balance market 咧平衡市场咧不愿意噶啦。专家话睇到呢个 number 咧，似乎有少少嘅迹象话俾我哋听咧，最差嘅时期咧已经过咗去啦，亦都刺激咗大家对买楼嗰段嘅信心咧，好翻好多咯。期待嘅呢个市场咧慢慢复苏上嚟啦，不过都要讲讲嘅，系好过之前嗰个月或者再之前嗰个月。不过其实睇翻嗰幅嘅大图画咧，又唔好咁开心住。睇翻呢啲数据啊，价钱向上升，买卖向上升啊，嗰啲存货量又少咗啊。但如果你话睇翻嗰幅大图画，呢、这、一个刚过去呢个五月份嗰、那个买卖成交，其实都系过呢25年嘅里边排第尾三买卖最少嘅五月份嚟噶。赚完之后，跟住又弹翻，咪叫做一啖砂糖一啖咩啦？诶，唔紧要，俾多啖砂糖你啦。仲记唔记得疫情之前咧？2016年咧，我哋前市长 John Tory 咧，咪谂住喺 downtown 咧 Union Station 车站上边啊，上盖上边咧起一个名为 Rail Deck Park 嘅，就封咗成条嗰啲路轨嗰啲地方咧，就上边全部铺晒草地咧，变咗一个 park 嘅。咁你发觉咧，耗资太紧要之余咧，亦都有人讲紧呢个空中权啊 ，air right 吓。如果你起咁多啲高楼大厦，咪 block 咗埋边原本向住湖望到湖景嗰啲个 condo 咯。咁有啲嘅限制都唔俾你起得咁高噶噃。种种原因底下咧，就搁置咗啦。不过上个星期咧，有曙光啊！依家名为 Fansgate Asset Management 嘅投资公司啦，啱啱上个星期四咧就出嚟宣布啦，重新启动呢个名为 Toronto Rail Yards Development 嘅项目。沿住啲路轨上边咧，将会起好多唔同嘅公共设施啦、公园啦。如果你唔知喺边度嘅话咧，就系 downtown 啦，如 Go Train 站啦、总站啦、Union Station 嗰啲路轨上边啦，一路由 Bathurst Street 延伸到 Spadina Avenue， 整个嘅好似走廊区长方形嘅位置咧，将会响沿住周边咧起公园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会起condo 啊，系咧，千祈唔好话我哋多人多停滞不前啦，仲有好多发展商咧系陆续有计划咧响 downtown 嘅里边起 condo 噶吓，嚟紧将会计划兴建咧4,000间房屋，85,000尺我哋做办公室嘅位置啦，商场啊、托儿所啊，如果净系睇一个组图咧，就睇到沿住呢一个公园上边咧，将会起8栋嘅高楼大厦，离远睇我哋多人多个湖边嘅景色咧，又会被重新改造啦。系啊，今时唔同往日啦，而家单单好多唔同嘅新嘅计划咧，正在进行当中啊！唔系净系湖边呢个 Science Centre 啦，或者系 Ontario Place 嗰头起紧嗰个 Water Park 啦，再加埋嚟紧新嘅地铁线咧，将会通车嘛，唔知几时，预期就讲咗俾你听啦，我哋唔好谂几时先啦，但系起码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咧，就证明我哋多伦多嘅前景，又是 condo 市场嘅 downtown 嘅前景咧，都系继续光明嘅。
0: 本周投资我最大。
2: 虽然上个礼拜咧，各大新闻都讲到啦，我哋加拿大系进入呢个 technical 啊，技术性嘅经济衰退啦，系嘅，连住两次嘅 GDP 咧，都系话俾你听咧 negative 啊，负面啊嘛。但系都有啲专家出嚟讲咧，话唔需要太过担心吓。总之，我哋加拿大咧，暂时唔见到啲咩大公司咧进行大规模嘅裁员咧，咁其实咧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不过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嘅 wake up call， 系时候醒一醒，到底我哋加拿大前面嗰条路应该点样走咧？其实过去嘅几个里面咧，我哋加拿大都经历过好几次嘅技术性嘅经济衰退啦，好短嘅时期啦，甚至乎比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复苏得快啊！不过我们真系需要醒一醒啦，至起码唔好似上个礼拜咁，又俾南边啊 Trump 咁样搞一轮笑，又笑我哋加拿大系美国嘅第51个州份咧。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1: 当日日都听到唔同嘅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5: 眨眼咧，世界杯咧星期五就正式开始啦。多伦多有6场嘅赛事啊，唔系净系6场咁简单。就算你唔系入去球赛睇波咧，都吸引咗唔少人嚟到呢个多伦多旅游噶。预计有成超过30万嘅多伦多以外嘅人咧会嚟到玩噶吓。无论睇波或者趁热闹都系，甚至乎唔系净系逗留一日噶嘛，会住喺呢度噶嘛。所以唔排除都会刺激咗好多人咧租自己间屋出嚟作为呢个 Airbnb 短租物业嘅。不过如果你仲未攞牌，首先咧短租物业系要攞牌噶啦，甚至乎攞咗牌之后咧，你都要小心。专家话，如果你想租出去嘅话咧，你都要睇睇你嘅现收啊。住几晚啫嘛，我执翻啲外快唔好咩？唔系啊，有专家话俾你听，如果你喺呢啲嘅期间咧租住出去，就算你真系有牌啦 ，Airbnb 啦，但系你冇买啲适当嘅短租物业嘅验收嘅话咧，住客啊搞坏咗任何一样嘢嘅话，分分钟你要修理啊、修整嗰啲嘅东西咧，验收公司系唔赔俾你嘅，因为你平时嗰啲屋验收系唔包你啲短租物业嘅租客噶嘛，你话嗰啲公司点知啊？查得到噶嘛？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佢就会同你查噶啦。咁甚至乎有啲人话，同一啲短租物业公司买咪得咯，有时佢都会同你讲我加唔加少少验收喺上边嘅。嗱，专家先讲明啊，嗰啲短租物业私底下俾你嗰啲嘅私人保障，所谓嘅第三者保障咧，未必同嗰啲大嘅验收公司俾你系一模一样嘅，会有出入嘅，可能系好大嘅出入都唔定嘅。咁所以如果你觉得个价钱有所分别嘅话，想比较一下，最好不过咧就将网上一啲资料啦，就带上俾你自己房屋保险嘅 broker 或者 agent 咧睇一睇啦。咁一比较底下咧，由你去决定边样适合你多啲啊。咁最怕就系呢啲嚟到睇世界杯嘅 fans 啊，一翻到屋企或者喺屋企里面睇球赛啦，或者佢唔系去现场睇嘅，哇！无论系输波，唔好话输波，有时赢波都兴奋噶嘛，兴奋咧就系突然一大动作整烂咗你屋企某啲嘅地方，原本你谂住短租出去俾人哋赚翻一笔噶嘛，原本系赢，后屘变咗输家，咁就真系好唔抵噶啦。Well， 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嘉宾嘅出现嘅，肯定你点样整坏你间屋咧，都唔会衰到某个程度，整坏埋你屋顶啩。
6: AM 1430，李婷、何志宏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次呢個樓盤呢亦都有呢就係、是、basement 係全部裝修啦，同埋5件嘅家電啦，同埋仲有呢就係、是、一啲嘅樓梯方面嘅配備啦，仲有呢就係、是、嗰個9尺嘅樓底呀，以及仲有所有嘅呢個冷氣啦，同埋仲有啲即係所有關於呢個室內嘅升級呢都包曬嘅。
8: Treasure Hill 就係提供俾大家嗰個住宅嘅選擇呢，好多時都有類似講嗰啲嘢嘅，但係我睇到另外一樣嘢 smooth ceiling 啊， 即係話喺個天花板都同你做曬搞掂曬嗰啲咧，唔使再要噴啲攞粒上去嗰啲咧，唔係個個盤有啊！今次佢重金打造阿 Villa 呢個盤咧有埋㗎啦，已經
7: 係啊，同埋佢哋個 package 咧都包括埋一個嘅電嘅 fireplace 咧，同埋嗰個 development charge 咧係 cap 咗係一定嘅數目啦。咁所以就成件事咧，你基本上係到時收樓咧就可以入嚟即係居住啦，同埋有雙車房。可以做到五睡房是2200尺至到2400尺的。
8: 同埋而家咧系开盘嘅初期咧，咁你仲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可以俾到大家去拣嘅。咁啊，或者唔同嘅座向啦，唔同嘅 size 咧，最紧要嘅就系 base 定系 basement 啫，都可以有唔同嗰个嘅结构方面咧，你间隔咧可以再去搞一搞佢。即系迟啲咧就可能就麻烦啲噶啦。而家就开盘就最好倾噶啦。
7: 系啊，我哋嘅位置咧就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咁啊就喺呢一个嘅404以北咧，出 Wellington 向住 Bayview 方向再转右北。就会见到我哋噶啦。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9: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0: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4: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11: 嚟到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你屋企嘅里边咧，如果要投资啊，或者你而家谂住放间屋出去嘅咧，其中一样嘢要睇咧就系你个屋顶啦。因为好多时候你卖广告放间屋出去啊，你都要话俾人听你间屋嘅屋顶啊，系咪最近换咗啊，10年啊，5年啊，咁其实都一个好大嘅吸引嘅地方嚟嘅。令到你间屋咧卖出咧都卖得个好嘅价钱，因为人一睇见你，哇，十几年都未换过屋顶啊，仲系第一手标打俾你嗰啲，人哋第一样咧就打咗个折扣喺度噶啦，因为觉得你间屋咧一收之后咧，可能就要俾几千蚊啦，甚至乎过万蚊啦，去修补个屋顶或者系换过晒个屋顶啦，咁嗰度要同你倾偈噶咯，系咪先减你价噶咯？尤其是而家呢啲咁嘅 market， 咁所以揾个嘉宾上嚟同你讲下屋顶呢个话题咧就最好啦。好开心咧，今日再次请到嚟自 A 家屋顶嘅 Stephe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Stephen， 你好，
12: 你好啊 Chris。大家好，
11: 记得上一次咧，同你讲到维修屋顶嘅时候咧，唔单止系嗰个 shingle 嗰啲物料咧，我哋要留意啦。上面有唔同类型啦、形状嘅气口嘅，有啲又高啲，有啲又低啲，甚至乎你上次话俾你有啲旧式嗰啲，有啲螺旋桨你要揈揈嗰啲，好似人哋啲 farm 零嗰啲咁嘅农场嗰啲又有嘅吓。到底嗰啲嘅风口我嚟做咩嘅咧？
12: 我先解释下点解 ventilation 对一个阁楼咁重要先。
11: 佢纯粹为咗阁楼着想嘅。
12: 冇错，
11: 哦 ，OK，
12: 唔系为咗你屋企嘅噃。
11: 哦 ，OK，
12: 因为你屋企其实你睡房嘅温度咧系靠你嗰个保温棉隔开咗嘅，你个阁楼一定要保持清凉，包括夏天同埋冬天，你冇听错，冬天都要 ，OK、
11: 哦。
12: 咁啲气系其实
11: 就问你嗰病先。
12: 系。
11: 咁如果楼上系有人住嗰啲阁楼咧，咁冇理由我开个窿喺度噶。
12: 嗰啲又唔同，嗰啲已经喺 cathedral 嗰个司令嗰度做咗保温。通常我哋而家做嗰啲，通常
11: 冇人住嗰啲阁楼。
12: 系啦，我哋冇人住，我哋而家上边望天花板系平嘅，上边就系你个保温棉，再上边就系一个空心嘅一个地方。OK。咁其实我解释下点解通气系要咁重要先。OK， 做人通气，你屋顶都要通气。第一件事，你个屋檐。下边，如果你留意，好多人都唔留意嘅，你个水槽下边隔篱嗰度咧，叫做soffit。soffit 嘅意思即系话一块铁皮 ，OK 铝片嚟嘅，下边有窿仔。如果你留意，你系有窿仔，嗰、那个其实系你个 intake 嚟嘅，你个 air intake， 啲气就系由你嗰个屋檐底板，我哋叫 soffit 嗰度入去，咁佢聚集咗嗰啲湿气。同埋一啲唔新鮮嘅空氣喺你個閣樓裏面，咁你間屋一定要將呢種氣排出去，同埋有啲濕氣熱氣喺曬度嘅。咁你就要靠你標打俾你嗰啲，你上一集話嗰啲細細個嗰啲咩嚟㗎？嗰啲就係嗰啲氣口嚟㗎啦。OK， 咁而嗰啲氣口咧，通常都係用塑膠嘅物料嘅。點解係咁重要呢？就係話。冇咗呢啲氣口，基本上你嗰個閣樓就出現好大嘅問題，就會發毛。
11: trap 住曬啲
12: 熱氣同埋發毛都會發生嘅。將來你換屋頂嘅時候咧，可以有選擇嘅。標打俾你咧就係最基本嘅塑膠物料，將來你可以選擇金屬物料嘅氣口，都係正正方方嘅可以做到嘅。OK，
11: 但高啲嘅喎，
12: 高啲冇錯。嗰啲就下一個我想講嘅就係嗰啲叫 ventilation tower， 中文就叫做風塔啦，好似一個塔仔咁樣嘅細嘅 chimney，
11: 係好似只煙通仔。
12: 係啦，細嘅 chimney 咁樣嘅，咁基本。上佢有咩作用呢？就係、是、都係用嚟同你排氣。 大問題就話佢個 efficiency， 佢個功能係強勁好多嘅。一個呢啲咁嘅塔咧，大約有嗰個功能係有六個細細個嗰啲 box 咁樣嘅細嘅氣候。咁、
11: okay.
12: 基本上你話標打俾我嘅係 standard， 我想 upgrade， 咁你咪加一個嗰啲塔咯。咁、我哋換屋頂嘅時候，好多時候都可以幫你做到噶啦。就算你話我唔換屋頂，我只 attic 我都想加強嗰個 ventilation 嘅，你咪可以一樣換一個嗰個風塔就得噶啦。
11: 咁有冇話我加多幾個？咁上面咪好通風咯，好涼。
12: 我同啲客讲就唔好 overdo 嘅，基本上
11: 几多个？
12: 通常一般嘅家庭一个就够噶啦，除非你间屋好大，但一般家庭一个风塔就够啦。
11: 咁嗱，平时我哋去揾一间维修 rooftop 屋顶公司咧，潜意识就系谂啊，一定系换 shingle 啦，加个头先嗰啲塔上去啦。啊 ，by the way， 有冇人之后加个塔上去嘅？一定要换屋顶嘅时候做埋噶。
12: 通常换屋顶已经系考虑到呢样嘢就已经做埋噶啦。但系某啲人，譬如话佢想我哋帮忙，喂，我 attic 比较散唔到。咁我哋事后去帮佢都有啦，
11: 开个窿，即系你哋会有一啲专业嘅工程去
12: 做翻。冇错，冇
11: 错。OK， 咁嗱，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所谓嘅屋顶公司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工程都系包埋喺维修屋顶或者系换屋顶公司嘅范畴里边？
12: 一间真正专业嘅屋顶公司，其实除咗换屋顶之外咧，其他周边嘅服务都会应该提供埋嘅，例如换水槽啦，个 siding 啦 ，siding 就系屋嘅旁边嘅墙身啊，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11: 即系唔系就系限于屋顶嘅？
12: 基本上黐住你间屋嘅嘢，
11: 外围
12: 嗰啲铝片嘅工程，基本上一间专业嘅屋顶公司都应该可以提供到。
11: 嗱，呢个就真系非常之好嘅问题啦。何为一间专业嘅屋顶公司咧？好多时候突然之间嗌起手上嚟，你唔知揾边个噶嘛？系咪先？平时就算你听咗无数咁多年嘅广告啊，或者喺街度见到好多唔同嘅单张话你换屋顶啦，揾我啦咁样，你都唔会理嘅，因为都未到你，系咪先？
12: 明白，
11: 无可救药嘅地步，你先会去做嗰个决定啊嘛。但系当你做决定嘅时候咧，你已经冇时间去衡量边一间啦。最快手就系、是、啊，隔篱嗰间换咗，就问隔篱揾边个啦 ，call 嗰个算啦。
12: 冇错，
11: 跟住问下 neighbor O 唔 OK 啊 ？OK， 换咗一年啫嘛，冇事啊。咁讲真，一年应该都
12: 冇事
11: 啦，
12: 一年冇事嘅，冇事。
11: 都好难讲噶。咁点样用咩嘅专业角度去衡量嗰间系一间好嘅公司咧？即、就、系、是、屋顶公司。
12: 嗱，我个个人嘅意见就系话系。邻居嘅介绍系非常之重要嘅，但系邻居介绍俾你之后咧，你都要做下你自己嘅 homework， 调查一下一间真正嘅专业公司，你希望佢系咩咧？将来有咩问题可以一样替你服务啊嘛？因为真正屋顶公司系唔可以走数噶嘛，佢俾你 label warranty 系希望佢会再出现噶嘛，咁所以呢间公司你希望佢当然有自己嘅 location， 有个 office 啦，真系有人喺个 office 里边做嘢，将来有咩问题你可以去佢 office 揾佢都仲得，系咪？唔系一人公司唔好，好多人公司都好好嘅，但系若干嘅一人公司咧，你个风险就系话
11: 咩？做一人公司，
12: 一人公司即系话一个人揸住部车就请啲 part time 帮你开工咯 ，OK？
11: 哦，咁换晒出去嗰啲，就唔系自己做，
12: 自己做埋嘅嗰啲通常系，嗰啲所以成本好低，佢哋基本上可以系零成本嘅。咁佢接到你张单就去揾人嚟开工，佢用咩专业嘅水准去做咧？佢哋自己决定嘅。啊，佢应承你做嘅嘢，佢做唔做就佢自己会决定做唔做啦。OK， 咁将来你头先话一年之内冇问题，咁或者两年咧、三年咧，咁你要衡量一下究竟佢哋到时候仲会唔会接听你嘅电话替你解决问题啦。如果你问我揾一间可靠嘅公司点样揾咧，我会提议系揾一间你将来都揾得到佢嘅。呢样嘢系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你。可以參考一下佢，有一個平台叫 HomeStars， 係一啲專係、
11: 哦啊啊、
12: 你聽過嘛？
11: 佢、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2: 專門係俾一啲 contractor 係真正 review 擺落去嘅，你唔可以，我講都冇同你幫襯過，跟住請啲人去寫啲 review 俾你咁樣。咁你係睇下或者去 HomeStars 度揾下一啲專業嘅屋頂公司啊。所以你問我就，我會揀一間專業嘅公司，就係話睇佢以前做過啲乜嘢 ，OK？ 佢個 profile 係做過啲乜嘢 ，OK？ 呢個非常之重要嘅。
11: 咁呢個好緊要啦，即係譬如我即係我瞭解 SD。平时他们不只是大多伦多市，甚至乎旁边那些
12: siding
11: 那些，甚至乎你们是跨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即因为你们合作很多时候都是大 builder。
12: 是啊，我们 builder 都做很多的，我们现在目前有一队人在 Winnipeg 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就是做 siding 的了、
11: 即是在旁边那些板。
12: 没错没错，
11: 当然我不是说而在这个节目里面鼓励一定要找 Steven， 但我意思就是这个模式这样的公司、你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选择，是不是说一人 人公司唔好，只不过亦都听过好多呢啲嘅例子，我自己都中咗伏啦，就唔系呢一个屋顶，反而系换车房。咁啱隔篱嗰个又系揾佢，即系几年前，哎神冇衰啦，咁佢又整得几好嘅，
12: 系
11: 跟住咧，佢应承咗我其他某一啲嘅服务啦，
12: 出事啦，
11: 系唔见咗人
12: 了。OK，
11: 跟住我 call 极都冇人咯。你就算我做咗呢个节目咁耐啦，我都有机会中伏，系一啲都唔出奇嘅。
12: 系
11: 咁，因为真系你唔知出边有啲人做紧咩嘢，谂紧乜嘢噶嘛，所以你要拣公司系非常之重要嘅。
12: 其实我想讲呢个案例啦，真系发生过呢件事嘅，希望可以帮到观众思考一下。大约五年前就有个客 call 我，佢就揾其他公司换过嘅。我问佢：喂，你换咗几耐啊？佢话换咗两三年，呢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嚟嘅啫。你系可以唔使俾钱，揾翻你原本嗰间公司，同你免费补翻你间屋顶咪得咯？
11: 系，
12: 你知个答案噶啦。佢就话我揾佢唔到啦，佢根本都唔听我电话啦。
11: 系啊，
12: 呢个基本上好不幸地系经常发生嘅。
11: 好好嘅提醒俾大家嘅嗱，通常换屋顶最佳嘅时间
12: 边个季节？
11: 占咩一个月咧
12: ？OK， 嗱，其实呢个答案咧系冲夏天嘅、
11: 哦，即系而家
12: 系十零廿度已经系 perfect 噶啦。因为点解咧？我之前嗰啲集数提及过咧，而家啲科技系唔同嘅，嗰啲立青线咧，你十零度太阳一晒已经黐实咗噶啦。Shingle 系要需要太阳嘅热力将佢轻一轻坐低，美观啲，唔会有起伏不平嘅感觉，同埋黐实。假设你春天做咗，你有整整一个夏天系高温晒住佢，同埋一个秋天 before 你入去个冬天嘅一个季节。咁另外秋天啦，冇问题嘅，但系你已经系冇咗嗰个夏天嗰个太阳嗰个威力去帮你。嗰、那个 shingle 坐低同埋黐实，冬天基本上就最好就唔好做啦。OK
11: OK，
12: 咁就基本上就咁样啦。
11: 季节性我都系啊，
12: 季节性
11: 都系咁讲啊。
12: 系
11: 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就算
12: 冬天都要做噶啦，
11: 冬天都要做噶啦，唔通漏水咩？系咪先？
12: 系
11: 咁，所以咧好紧要噶，认识屋顶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学问噶。再一次多谢 Steven 啦，俾我哋好多嘅 tips 啦，即系希望大家借住呢个机会啦，学得更多啦。我都学得唔少啊，多谢晒 Steven 嘅 ，Thank you so much。
12: 唔好客气，多谢你邀请。
11: 有机会我哋再倾过。
12: 好啊
11: ，OK， 转头翻嚟。记住都有心满意屋嘅，好行开。
13: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 ,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88-8688。
16: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8: 我喺度啊。
16: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9: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0: 洞悉长线投资的你，要揀到心头好，就要把握机会，更上一层楼资。 新屋留声机，
11: 最近好多唔同嘅楼花盘啦，咁当然啦，讲紧多数都系 townhome 同埋独立屋啦，因为而家喺市场上边最受欢迎啦，你睇到啲数据都知道啦，就系呢两种屋种啦吓，咁亦都发现好多嘅 location 嘅位置咧，其实又唔系不好远嘅，即系如果你话喺 Markham 区嘅，咪集中响呢一个 Major Mackenzie 以上，跟住一路去到十九街咯，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 development， 所以我觉得不如系时候揾个发展商嘅代表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咧，就讲下嗰个 area， 哇！而家系咪好多个发展啊？即系嚟紧呢十年八年嘅里边，系咪有更多个发展咧？系咪全部都系 townhome 咧？咁不如揾一个发展商咧，佢唔单止起好多唔同嘅 condo 啦，亦都起好多唔同嘅 townhome project 嘅。不如咧，今日咧就邀请 Times Group Development 啦，佢哋嘅 Valeri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Valerie 你好
18: ，Hello Christopher 你好。
11: Times Group 响小弟嘅节目咧，真系应该用缘分嚟形容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2009年啦，咁嗰阵时当初邀请啦 Times Group 上嚟咧，介绍一下嗰啲嘅环保大厦嘅时候咧，你哋第一栋嘅环保大厦咧就系 Majesticon， 如果我冇记错，就系、是、呢个 Highway 7 Warden 嗰度啦吓。
18: 系啦系啦。
11: 咁你哋嘅老板直情系上到小弟嘅节目咧，介绍当阵时咧，沿住Seven Warden 啊，一路向东边一带，而家见到好多唔同嘅 condo， 嗰啲嘅 development 嗰阵时一栋都未有嘅，因为我知道好多人都赚啊，到今时今日都赚紧咧，系嗰个管理费咧仲系好平啊，
18: 系啊系啊系啊，
11: 系咪应该咁问啊？我唔知噶，咪好平，但我如果对上一次，我最记得咧，应该系两三年前咧，有啲人喺嗰度住嘅，真系好平嘅，咁样好系咩系咩？后屘问翻啲发展商，即系或者你哋啲代表咧，就话系啊，真系仲系好平，同我哋讲翻啦，而家起亲嗰啲咧，响沿住 Highway Seven 你哋起嗰啲都是环保大厦啦，
18: 喺 Highway 7和 Warden 咧，我哋都仲未完嘅个 project， 咁我哋仲有起码两期，我哋直接掂到 Warden 咧，我哋先至会停嘅，全部都系环保概念啦。如果冇人经过嘅话咧，啲灯唔会着，佢哋全部摆晒 sensor 啊，同埋嗰啲水压咧出咧都会限定，譬如洗手间、冲厕所嘅时候就唔会用好多水啊，尽量去配合翻环保，希望咧可以悭水、悭电、悭能源。
11: 我绝对相信有好多我哋听众咧都系住紧嗰一带嗰啲，即系你哋发展出嚟嘅項目啦，因為我識得有人喺嗰度咧，即係話真係好平嘅，講緊成十幾年就算係新嗰啲啊
18: ，Riverwalk、Riverview
11: 都4毫幾紙嘅，如果冇記錯係4毫幾隻。如果有錯，你就 correct 我啦嚇，好低好低嘅，講緊而家都成十幾年啦，都可以去到咁低。而家聽聞已經喺出邊嗰啲咧，如果你過咗十年咧，好多過咗1蚊都唔出奇嘅嚇，即係嗰啲管理費啊。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你哋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咁但係與之同時咧，你哋嘅 development 咧唔係淨係呢度噶嘛 ，downtown 亦都有，上到嚟 uptown。亦都好多嘅 townhome 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啲 townhome 啦，因为而家最受欢迎就系 townhome 啦。同我哋讲下你最新一啲嘅 townhome。
18: 好啊，我哋而家最新嗰个咧就喺十九街夹 Leslie， 非常之近呢一个404啦。有啲人知道咗 Elgin Mills Costco 喺边度嘅话咧，咁佢就应该好清楚
11: 嗰个 area。都唔知就系 Costco 喺
18: 边。系啦，咁大概咧，我哋个 project 系大约1分鐘嘅车程咧，咁就已经系可以系由 Costco 咧就去到我哋个 project 嗰度嘅。
11: 我十九街 Leslie 咧，讲真，即系呢几年嘅里边咧，听多咗。咁其实咧，对于我住喺再北少少嘅地方咧，梗系好熟悉啦吓。咁但系对于一啲即系譬如住 Scarborough 啊、Toronto Downtown， 甚至乎你嚟自 Mississauga 嘅朋友，可能你唔知道哦，十九街 Leslie 喺边？其实十九街唔系好远嘅咋。平时你听到我哋 Markham 区十六街啦，对上一条应该17、18、19啦，系咪先？咁但系其实17、18都有名噶啦。17系咩啊？Major Mac 咯。18咪就系 Elgin Mills 咯。19咯，跟住咪就系再上已经系 Stouffville Road 啦。咁所以其实好似好陌生。19是什么来的呢，可能迟些有机会有人命名了那里都不出奇的，就是这样改出来的名字。所以呢 ,19 Leslie 非常之方便，即有近 Highway， 是不
18: 是有近 Highway， 404都是几分钟就到了。
11: 同我哋講下嗰一頭係咪其實都有好多 townhome development 啊？即係暫時都唔多見 condo 乜滯係咪？
18: 係有 townhome， 咁而我哋下一個 project 入面咧都係包括咗有啲 detached 嘅獨立屋。咁我哋而家率先分享一下，即係話除咗有 townhome 之外，我哋都有 detached 嘅，但係我哋將會嚟緊嘅。係
11: 事，因為你哋響 downtown 有啲嘅 townhome project 啦，沿住 Highway 7嗰度咧，雖然你見到好多 condo 啦 ，hidden 咗好多你哋嘅 townhome project 都響嗰度，有冇啲咩嘅大分別㗎？
18: 通常就會係少咗一啲需要。外面打理嘅嘢啦，咁佢又会少啲草，但我哋就俾翻个 terrace 佢哋嘅，咁佢哋咧就可以喺个 deck 上面咧 咧就可以去宵夜食嘅，咁就变咗生活上嘅变化，其实唔算系好大咯，即系话唔系代表冇 backyard， 咁你就冇 outdoor activities， 但依然系可以有嘅，咁只不过喺二楼
5: 而家兴啲啊 railing town home 啊嘛，系咪啊？
18: 系啊，
5: 即系个车房喺后边噶嘛，即系你哋嗰啲都系嗰啲嚟嘅。
18: 我哋都系，但系我哋最主要另外一个分别咧，就我哋都系每一个单位都有 full length driveway 嘅，除咗系两架车入边之外咧，两架车依然系可以摆出边嘅。
5: 咁呢个真系好特别，因为我记得最近上出嚟接受访问嗰啲嘅发展商嘅项目咧，都系 railing town home 啦，有啲就系短到摆唔到一架车噶啦。你话打横摆其实唔合法噶，唔可以咁样噶吓。咁但系你哋嗰啲就系后边系有条 driveway 嘅，
18: 后边有条 driveway 嘅 ，total 可以拍到四架车嘅。
5: That's very nice， 呢样嘢就真系好唔同啦。好多时候话俾人听 railing town home 就系个 laneway 里边啦，垃圾车入唔到去里边啦，咁最后收啲 portal fee 啦，咁呢个系正常噶啦。咁即系垃圾费嗰啲好 common 啦。你哋嗰啲嘅 setup 又系点样嘅？
18: 我哋嗰啲咧就大家系好 carefree 嘅，即系闩埋一道门咧就可以去 cruise 嗰啲咁样嘅。咁我哋就帮你咧就
5: 系咩意思？我哋咧就飞都系旅游节目啊，
18: 帮你可以去管理一下你嘅外边嘅嘢。咁即系我哋譬如帮你个 driveway 都铲埋雪，咁就变咗即系你咩都唔需要做嘅。咁啊帮你种翻啲花草树木啊。
5: 因为我知道 Times Group 咧个 setup 同其他啲发展项目可能有啲唔同嘅地方。
18: 我哋系唔单止系自己嘅 sales team 啊，我哋有自己嘅 management team 啊，我哋自己嘅 rental team 啊，变咗每一个 segment 咧，我哋都可以照顾到大家需要。
5: 咁你嗰个形式就有啲似系 condo town home 啦，系嘛？
18: 系，冇错，俾一个少少嘅费用啦，可以系由我哋 provide 外面嘅 service， 我哋帮你搞掂好晒。
5: 同我哋介绍下十九街同埋 Leslie， 你而家现有呢个新嘅 project 应该叫做 Skyland 啦，系咪 One 啊？迟啲有 Two 系嘛？
18: 系啦，我哋而家系 Phase One， 咁啊迟少少搞后时间，我哋就会 release 我哋嘅 Phase Two 噶啦。
5: 即系嗰啲 layout 系点样嘅咧？
18: 通常咧好多发展商咧就系话咁俾个 basement， 但系佢冇 finish 嘅，咁你之后自己装修嘅。咁我哋今次 include 埋个 finish basement， 变咗 usage area 系加大咗咁。
5: 其实个 basement 嘅 layout 系点嘅？因为喺市场上面咧，有啲人话俾我听我 basement， 但系一入到去就有一个好 small area， 原来就系 basement 嚟噶啦，上去就已经系第一楼噶啦，跟住冇噶啦，甚至乎有啲话俾我听系 crawling basement 嚟嘅，系个摆嘢嘅，即系你坐低嘅凳仔先入去就 OK 嘅，即系有啲系咁样嘅。我去过朋友啲屋企系咁样，但我觉得今时今日系真系有需要讲 basement 咯，因为我知道你哋嗰个 basement 咧应该系 full basement 系咪？
18: 系，我哋系 full basement，
5: 点为 full basement？
18: 楼底嘅系行落去嘅，
5: 即系同楼上嘅层差唔多大嘅，
18: 但系楼上就九尺啦，全部，但系楼下 basement 就系八尺，
5: 即系楼上嗰层系几多，跟住减咗个车房位，不嬲都系即系冇车房唔计车房位噶啦，屋企独立屋都系咁样啦，咁跟住下边就咁样嘅 size，
18: 就
5: 系
18: 一个 full basement，
5: 咁就为咗 full basement 系啦。呢个好紧要啊，因为而家今时今日你去到好多嘅 town home 咧，市面上卖紧俾你嗰啲咧，都系话俾你听有 basement， 但系咩 basement 咧，去到先至讲。咁但系而家咧唔需要讲啦，直情阿 Valerie 同我哋分享咧，十九家同埋 Leslie 嘅 project 里边咧，佢哋系 full basement 嘅 ，OK， 仲要帮你 furnish 埋嘅，
18: 系 finish basement，
5: 系 finish 唔系 furnish，
18: 系 finish，
5: 系讲错咗就弊啦，furnish 就俾埋家私，你呢啲你自己搞掂啊 ，OK，finish basement，OK， 咁同我哋讲下楼上咧，
18: 楼上系三层嘅，咁每一层有九尺啦，
5: 我三层每层都九尺，
18: 三层每层都九尺，系啊 ，ground floor 一入去嗰一层，我哋帮你间埋间 guest suite 嘅，咁有啲人成日都同我哋讲笑话，in-law suite 啊，或者
5: 系
18: 即系咁样，我哋但系嗰个咧系一个 en suite 嚟嘅，即系有埋洗手间，譬如俾啲 guest 咧系一晚半晚咧就可以喺度 stay over， 咁就系冇问题嘅。
5: 或者俾人瞓瞓另外一间房，边个俾人瞓？我唔系讲老婆老公啊，我个仔啫，咪可能佢仲中意喺下边打机。咁OK， 所以总共成间屋嘅里边咧，可以有几多间房啊？
18: 四间房嘅
5: basement 就系冇间房嘅啦。
18: basement 冇间房，但系都其实可以用咗一间房，因为有一啲嘅 layout 系有埋洗手间嘅，我哋帮佢做埋嘅。
5: 咁即系好 full size， 楼上三层都系九尺楼底，呢样嘢好紧要。因为我印象中而家有唔少响嗰头嘅 layout 咧，就系楼下嗰两层啦系九尺啦，跟住楼上咧就变咗系八尺啦，甚至乎我最近听到有啲咧三层都八尺，咁其实真系好 rare 噶啦，而家真系好少会有发展项目咧系三层系八尺啊！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因为其实而家真系人哋叫花多眼乱，我哋叫楼花多眼乱，好多尤其是系摊空点样拣法咧？其实真系嗰句一分钱一分货，都要睇个发展商系边一个。即系如果你话啊呢、這个发展商以前系从来都系起 condo 嗰啲，冇起个摊空嘅，咁可能呢样嘢你又要睇清楚，唔系代表唔好嘅。咁但系好似你哋咁样过往日子里边最出名当然系 condo， 但系其实每一笪地方你哋都有唔同嘅摊空嘅。
18: 咁我哋都四十年历史噶啦。如果大家知道喺 Highway 7咧，譬如 Times Square 嗰啲咧，其实都系一啲集体回忆嚟嘅。
5: 哦，系啊，系啊，系啊。
18: 个人都其实想起一讲 Times Square， Times Square 就是我哋几十年前起嘅，
5: 即系好似 Times Square 嗰个商场斜对面，亦都有一扎嘅 development。咁嗰度系咪都仲有得发展噶？
18: 嗰度仲有嘅。咁如果大家有阵时揸车经过，都见到我哋有啲牌咧摆咗喺度噶啦。嗰度有 town home， 亦都将来都会有几栋大厦会起嘅。
5: Highway 7无论你延伸到几远都好啦，我谂以一个发展商嚟讲嘅项目嘅数字咧，应该系 Times Square 系最多噶啦。就算你计埋 Bond 嗰边都系咁话噶啦。
18: 如果 Highway 7嚟讲，系好多 project 都系属于 Times Square 起。
5: 价钱方面咧，永远都系要了解一下，而家喺嗰头嗰啲嘅 town home 嘅价钱系几多钱咧？即系十九街同埋 Leslie's Skyland 呢个 project，
18: 85万2起嘅。我哋喺呢一块地上面，我哋就有少少嘅优势啦，只系得我哋喺上面嘅，咁就变咗就唔系属于一个好大嘅地，咁就变咗啲车嘅出入就会少啲，大家就多啲 privacy 啊，静啲咁样咯。
5: 而家现有一啲嘅第一期其实已经落成咗噶啦嘛。
18: 是，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嘅单位咧，大家睇咧就系、是、话你见到咩就系咩噶啦，全部都摆咗好多 upgrade 喺入边。
5: 最大可以去到几大啊？
18: 有一间系 one of a kind 嘅，譬如一啲 corner unit 咁咧，就去到成3000尺咯。但系嗰啲就可能系喺个 complex 入边，可能唔系好多单位嘅啫。咁如果
5: 嗰啲可以去到150万嘅，
18: 系，
5: 但系你亦都可以喺150万佢里边攞翻13万嘅 HST rebate 嘅。
18: 最多去到13万，
5: 但你讲3000尺，
18: 系3000尺，好似一间 detach 咁，
5: 直接系 detach 咗单边，
18: 可以参观嘅。我哋有示范单位已经系准备咗，甚至如果有啲客人系需要想去某一个佢哋想买嘅单位咧，我哋都尽量可以安排嘅。
5: 即系我谂而家各个发展商都系争严斗厉啦，即系我唔知道有啲咩系未送噶啦。咁但系即系同我哋讲，一般里边嗰啲嘅 appliances 都全部俾晒你噶啦嘛，
18: 嗰啲全部有晒噶啦。咁一啲系属于啲 premium package。你话嗰啲地脚线都高过人啲咁多嘅 door frame 咧，系多啲 molding 嘅，咁即系
5: 嗰啲都俾埋你噶啦。
18: EV 嗰啲有晒 rough in 噶啦 ，barbecue gas line 都俾埋个 rough in 嚟噶啦。
5: 我而家系 check 紧每一个发展商有啲咩冇俾我咯，而家唔系有啲咩嘢会俾我，系有啲咩冇俾我咯。而家
18: 有全部有晒。
5: 同你讲，而家呢个价钱咧，其实系咪都同以前嘅时候系有分别噶？
18: 有降低到，咁如果大家 compare 下，唔好话系十九街或者你系落少少，譬如以前 Elgin Mills。Leslie 或者 Woodbine 嗰啲咧，你如果系以同样今日嘅 size 双车房嘅，可能以前系去到150万，但其实而家都系100万多啲啲，咁就已经有双车房啦。
5: Okay， 因为我知道即系 Times Group 自己本身好有实力一个发展商啦，又甚至乎咧嗱，虽然呢个我讲嘅啫吓，我唔知道而家现有嘅情况系点样，因为我听咁多年以嚟咧 ，Times Group 系唔使借钱嘅。
18: 哎呀，呢啲商业秘密。
5: 所以好多时候咧，当市冇嘅时候，甚至乎一段时间。佢可以将现有起好嗰啲单位冚唪唥租晒出去嘅 condo， 咁其实只有好有实力嘅发展商咧，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嗰阵时仲有 vendor take back 呢一啲嘅 offer 咧，其实要好有实力嘅发展商咧，唔使同银行借钱嗰啲，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咁样嘅 offer 俾嗰啲客人嘅啫。亦都喺呢一段期间过日子里边，亦都睇到咧好犀利啦，都攞到无数奖项啦，最近又攞奖啦，供应嘅譬如奖项，好似建筑工业及土地发展会颁出嚟嘅奖啦，呢、這个真系全加拿大公认噶啦吓。我就知道你攞好多奖，但唔知咩奖。
18: 系啊，我哋今年好开心啦，我哋系攞咗3个奖嘅，几个 project 系攞奖啦。其中我哋一个 rental project 啦，就系 midtown 嚟嘅，咁就系 Koya。有一个咧就系一个新少少未落成嘅，但系流花嚟嘅。本身嘅设计上咧，即系成个个 project 嚟讲咧，就是、因为佢好 premium， 咁所以佢被选中，咁亦都系攞咗奖。四层高 low rise，
5: 所以有几个好多唔同嘅奖项都俾 Times Group 攞到。
18: 所以我哋好开心可以喺度分享嘅，
5: 又难得噶。无论今日系你上嚟，或者系其他嘅发展商上嚟，我都会讲同一样嘢。实力嘅发展商呢个好紧要，所以而家呢个咧就要你同我去做功课嘅时候啦。咁喺度咧，唔该晒 Valerie 啊，麻烦晒，咁同我哋分享咗呢个 Times Group 里面一啲嘅 project 啦。如果你咁啱睇开呢啲 town home 嘅话，都可以上去十九街啦 ，Leslie 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到你嘅。OK， 唔该晒 Valerie， 下次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另外啲话题。
18: 多谢晒 Christopher，Thank you。
5: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新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0: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 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 Power 7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2: 午后，徐明远。
22: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2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4: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是的，喜欢 Avila， 因为你喜欢低密度的社区，还有还有就是喜欢这里呢，就是周围的很多一些叫做 Green 的 Area， 有个树林，还有呢都在居住上来讲可以有更多的 space， 1200多尺至2400尺，
8: 还有马路都阔一点的，真的这边的天空呢有时真的阔落一点，这样是不是，所以你要来看自己亲身感受一下，今天就是星期日，大家不需要太过赶急啦，咁样你真的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若果在这个交通的需要上面，404北行线上到来 Wellington 这条街，在路口之嘛 ,Highway 口那里呢就有间 Warmer,Warmer 后面就是这个的发展计划啦。
7: 是啊，同埋这个 Avila 的一个的 townhome 就是传统的，即是全栋都是你的，有双车库啦，咁同埋仲有呢就是有这个三房四房或者甚至做到五房的设计，是开放式的大厅啦，同埋仲有呢现代化的厨房。
8: 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临过来销售中心这边，又或者可以即刻联络这个的月线的6472746309 6472746309。
2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1: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4: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6: 本屋 Money Home 2.0。
21: 冇错，由今日开始咧，每个礼拜嚟到呢一个环节嘅里边咧，都会同你玩一个游戏嘅，叫做满屋 Money Home 2.0啊。跟住用唔系你只眼吓，用你啲耳仔去寻下宝。一间屋企嘅里边咧，实在有好多唔同嘅宝物，又或者一啲嘅家居用品啊，佢哋都会发出佢自己啲独特嘅声响嘅。咁我就会喺呢个环节嘅里边咧，播少少嘅声音片段俾大家听一听，睇你估唔估得到咧，嗰件嘅物件系你屋企嘅里边乜嘢嘅家居用品或者乜嘢嘅家庭电器吓，发得出声响嘅咧，都有机会响呢度出现嘅话，先听听今日呢一个嘅提示先。

系咪好难啊？唔紧要，难系预咗嘅。我话俾你听啦，今日系第一日啊嘛，下个礼拜会重复呢一次嘅声响咧，俾大家听嘅。因为喺每一个月嘅里面咧，都有几次唔同嘅机会，咁我会储齐成个月参与嘅朋友咧，一次过去到月尾最尾个礼拜咧，就抽出呢一个估中嘅得奖者，咁佢就可以得到咧由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嘅50蚊超市代用券嘅，可以喺多伦多咧三大鼎泰集团嘅超市都用得嘅吓，50蚊再加埋小弟 Home Sweet Home 嘅电话座啦，同埋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一个嘅吓。嗱，每两个礼拜咧，你会听到同一个声响嘅。第三、第四个礼拜就会另外一种嘅声响。如果你是但估中一种啦，都俾你入围嘅。咁当然啦，今个礼拜听完之后就 email 俾我啦 ，ck@ams430.com，ck@ams430.com， 将你嘅答案 email 俾我，我会保留你嘅 email， 唔睇住。去到最尾咧，月尾最尾个礼拜咧，先至一次过 check 晒，再抽出呢一个嘅幸运儿噶。如果我有其他嘅奖品咧，我就搭埋落去，一次过送俾一位朋友。OK， 咁希望你踊跃参与咯。再听多一次今个礼拜嘅提示先。今个礼拜嘅提示咧，系一种嘅家电嚟嘅，冇理由认唔到啦啩。最容易嘅通常第一集啊。ck@ams430.com，ck@ams430.com， email 住上嚟都冇问题噶啦，我唔会唔见咗你嘅 email 嘅 ，OK， 喺时候同你讲拜拜啦，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日再同你 open house， 到时再倾啦，拜拜。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AM 1430李婷何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行呢个404咧，向北咧就去到 Wellington 一转出去咧，喺呢一个向住 West 嘅呢个方向咧，就见到有好多 shopping area 啦，有 Shoppers 啊，有 Walmart 啊，仲有好多嘅食店。其实就正正喺 Walmart 后面咧，就系呢一个楼盘嘅位置。咁今日销售中心嘅位置咧，就再行去咧西边少少去 Bayview 嘅位置，因为咧今日嘅 Presentation Center 咧，你会攞晒所有咧有关于呢一个嘅传统镇屋、双车房嘅镇屋嘅所有资料嘅。
3: Location 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呢一个嘅首选嚟嘅吓。咁啊，你头先讲讲404出 Wellington 啦，咁样附近有啲乜嘢嘅商铺咧，你就知道呢个区有几劲啦。起码就会有呢个 Walmart 嘅 Super Center 啦，起码就有大统华啦，起码亦都有好多喺我哋而家身处呢个叫销售中心咧，一个好广阔嘅呢个嘅商业中心嚟嘅。你要食嘅吃喝玩乐全部齐晒咁。但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呢一间屋咧，啊，成个嘅设计方面咧已经系拎包入住啊，入到去搞掂晒，五件头俾埋，九尺楼底俾埋 ，ceiling 又俾埋。地板搞掂晒吓，
2: 我最中意就系佢价钱啦，因为实在咧系呢个79,900起就有2000多尺嘅传统镇屋，仲有包厢车房同埋 basement 咧都做埋呢个装修嘅，咁价格真系冇得输啊！
3: 好，我呢个热线电话号码系64727463096，64727463098，翻过嚟睇下啦。
4: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萬感于仁川前日的房屋火警，三名受伤长者宗告不治。三人分别是一个80多岁的男子和两名70多岁的女子。约克区警队今日公布他们的死讯。火警在星期五早上发生，位于 Carlton 及 Kennedy 附近的涉事房屋顶部完全焚毁。从高空可以见到室内结构，当时现场冒出浓烟升上半空。火警起因暂时仍然有待查明，不过警方表示相信无刑事成分。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大型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仍未解除，而现场附近有至少两个人被拘捕。队伍今朝在 Wilson 及 Barfitt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持续至下午4点。警方表示，今朝8点多和10点多，分别有一名女子及一名男子在 Barfitt 及 Shepherd 附近涉嫌阻差办公被捕。警方强调，为今年的巡游加强了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措施包括将参加者及到场抗议的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同埋派出便衣人员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多伦多东区活拜湖滩前晚有两名男子遇袭受伤的事件，警队说疑犯是一班年约20岁的男性。事发在星期五晚接近9点于湖滩的板道范围。案情说各名疑犯走近两个受害人，他们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其中一个疑犯亮刀刺向一名事主。 两名受害人都送往医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将案件列作严重袭击调查，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不过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在公众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低。办公室位于卑街777号的大厦，是 Surface Ontario 对内事务员工的翻工地点，他们的岗位不需要面对公众。截至前日有四个人确诊，公共卫生局说正追踪密切接触者。流行性腮腺炎病症包括颈部肿胀、发烧和头痛等。局方呼吁民众了解自己的疫苗接种历史，确保有注射需要定期补充的疫苗。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圣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另外，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都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个钟头一班车， 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个钟头开出一班。至于来往 West Harbour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就是每一个钟头开出一班。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华利夫赢得男单冠军。这名29岁的二号种子在决赛与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里斗了超过4个钟头，最终以6-1、4-6、6-4、6-7和6-1盘数3-2胜出。今次是斯华利夫首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他之前三度与大满贯奖杯擦身而过。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年仅19岁的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亦都是新科大满贯锦标得主，他在昨日的决赛赢了波兰的卡连斯卡。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昨日跌了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刘伟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AM1430 李婷贺之宏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婷啊。今日咧就继续留守喺呢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我哋今日嘅地址咧就唔系喺 Richmond Hill 嘅，系北少少。因为为你介绍嘅咧就系 Aurora 咧最新嘅一个社区嘅发展嘅。首先咧呢、这个销售中心嘅地址咧就系喺239号嘅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嘅。咁呢一个嘅位置咧系有双车房嘅，可以最多提供咧系5房嘅设计嘅，同埋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而售价咧。只是799000起。在 Aurora 这个全新的社区就是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的 Avila。有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次这个镇屋的系列的。所以就在室内那个的装修和所有的配套 ,Treasure Hill 都是加码的。包括了有什么呢，升级的优惠包括了首先 basement 的装修已经是，还有全屋的家电包括了主层有9尺楼底，快点来到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239Earl Stewart Drive。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李佳。

0: 喂喂喂喂
1: 喂喂，
0: 哎，大家冇入错时段啊，系而家系 Sunday Live 嘅，应该系呢个豪玩基地嘅时段，但系今日咧好特别啦。啊，好开心咧，见翻我旧拍档啊！其实都唔系旧拍档，我哋都系同一个节目嘅。不过通常而家佢系同唔同时段咧，就系阿 Steven。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drew。
0: 喂，又翻嚟 Live with Sonny Boom 啊，好开心啊！
1: 好有回忆噶，已经
0: 系啊，因为今日点解咧？嗱，因为一年三个星期咧，我哋会有一个特备嘅节目，就系咧三星期我哋会 Live with Sonny Boom 同埋呢个豪玩基地会。
1: Merge crossover
0: calibrate
1: 系啊，直接唔系话你哋先跟我之后系 merge
0: 咗我哋呢个 summer special。 点解咧？因为为咗咧，我哋嚟紧一个我哋本台一个大制作啦，就系呢个那些年
1: 这些歌呢个比赛
0: 呢个比赛啦，冇错啦。我哋一年三个星期咧都会访问咧我哋十位嘅 finalists。系啊，同佢哋倾下偈，咁啊，了解佢哋多啲啦，咁啊，因为咧，佢哋都应该系积极备战啦，因为final 咧就喺29号嘅，
1: 系啦，好期待啊，因为听就听过佢哋唱歌啦，亦都喺网上睇到佢哋一啲少少嘅宣传片啦，
0: 你直头系 judge 啦，其中一个 audition 嘅 judge 啦，
1: 咁其实会想更加了解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0: 系
1: 或者多啲关于佢哋备战啦，或者点解要参赛啊，
0: 系啊系，咁呢啲咧我哋一定。会在这几个星期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就 dig into 他们的、
1: yes.
0: 了解他们多一
1: 点。
0: 不过呢在了解他们多一点 之前我想了解你多一点。
1: 了解大家
0: 先。好久没见你这么好像。
1: 其实又不是真的很久，但又来来
0: 真的很久。因为我们以前每个星期都会见面的嘛。
1: 现
0: 在隔了几都隔了成个几两个月的。个几月的。
1: Yes。
0: 是啊，那喂 ,update 一下怎么你的新時段嘅 Live with Sonny Boom 自己 solo 版嘅，覺得點啊？
1: 哇！我覺得其實都照樣好玩啦，可以繼續講音樂，可以做多啲訪問啦。但係我覺得嗰半個鐘咧，我講得幾多嘢啫，我播得幾多歌啫，所以我其實期待我哋今次呢、這個，但係突然間又個半鐘，又其實未做過個半鐘咁長嘅。
0: 冇錯，但我相信我哋冇問題嘅、
1: 啊。
0: 我哋講音樂嘅嘢真係有排講噶嘛。我又見到你咧都訪問咗好多即係嘉賓啦、咁啊。又點啊？啲即係
1: 最近訪問嗰個，我覺得非常之正嘅就係張天榮啦 ，Jamie 啦，
0: 一個香港嘅創作歌手嚟。
1: 創作歌手，佢又跳又創作又唱，跟住又做好多網上 social media content。係，同佢傾，其實我哋傾咗兩集啦、但係我哋喺咪後其實傾咗仲多嘢嘅，佢真係同佢好好傾啊，關於 production 啊。那個是 interesting， 我們都是靠這個 Zoom 去做這個訪問，所

0: 雖然有好多人同我講過啦，話呢、這個即係、Rogers Stadium 咧，就比較難去即係叫交通上
1: 麻煩。
0: 但我覺得而家可能經過幾次大型嘅演唱會之後咧，而家我覺得又唔係咁係
2: 咪好咗啊？你用咗咩方式去先？
0: 嗱，我其實咧係我哋 carpool 啦，咁有一個朋友就揸咗個 van， 因為我哋一個總共六個人嘅，咁、一架車，咁去直頭揸到去嗰度，附近有啲停車場拍到嘅，咁當然啦，個費用就都比較貴嘅$40，咁、但係俾你拍，咁一行過對面咧，其實就係 Rogers Stadium 啦，
2: 個入口，
0: 個入口嚇，咁、我哋知嘅，其實 expect 知道要行嘅，咁、因為其實你就算你去 Subway， 你 Downsville 站啊，或者 Shepherd West 站，你都要行
2: 噶，
0: 咁佢我哋行。多少少多幾分鐘咁咯，咁我覺得接受到。咁一路沿途行入去，咁因為就聽過話要即係提早啦，咁我哋變咗其實我哋5:00幾已經到啦。
2: 哇，非常早啊，真係。係
0: 咁啊，行入去，但係唔係喎，已經好多人已經慢慢都行去咯。
2: 係啊，
0: 咁啊，當然我哋又會做啲排隊買 merchandise 啦。
2: 哇，個隊幾長啊？
0: 好幾長，不過佢有幾個地方都有得賣。
2: 係啦，
0: 咁我就冇排第一條龍，就排喺入邊。你喺嗰度前面影相嗰個玻璃屋嗰度嗰個。那個覺得那個又安排得幾好喎，因為佢嗰啲即係嗰啲龍咧，又係其實都好快。
2: 好快嘅，因為佢入面有好多
0: 好多冇
2: 收你錢，梗係快啦，係咪先？
0: 咁但係都即係其實唔係好耐咯，即係一定排隊，一定快過你玩嗰啲。Wonderland
2: 係啊係，因為
0: Wonderland 你排兩個幾鐘，嗰度我諗排5-6分鐘、10分鐘咁已經 OK 啦。咁、當然都有買到啲嘢啦。
2: 啊，或者有咩戰利品先？
0: 我買一個頭巾咯，
2: 頭巾白色嗰、那個係咪？
0: 買頭巾，同、埋唱片。
2: 哎，我都買咗唱片，我都買
0: 咗。我都見到你買咗。
2: 同埋我哋好多人睇完呢個 show 之後咧，都有呢、這個。隔幾日啊 ，show 後嘅呢個，
0: 係咁批翻我呢個，
2: 係啊，係啊，我其實到而家都仲有啲嘅，
0: 不如我哋喺呢一 part 嘅尾，我哋都聽翻只 Bruno Mars 嘅歌啦。
2: 好啊，有咩係你最 favorite 嘅歌啊？當晚
0: 我梗係揀 Risk It All 啦，
2: 最開場
0: 呢只歌，
2: 同埋近排最 hit 嘅，今日新馬都會聽到好多嘅。
0: Okay.
2: 好啊，送俾大家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啦。咁廣告翻嚟咧，就同我哋今日嘅。兩位那些年這些歌的嘉賓正式介紹給大家和大家傾偈的
0: 好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

0: 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AM 1430李婷贺之宏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今日嘅銷售中心呢邊咧非常熱鬧啊！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兩點零鐘咧，茶樓經已經開始慢慢人潮咧減退，但係呢邊係冇停過㗎。
3: 係啊，呢度好多朋友咧聽到直播咧，亦都知道呢個禮拜咧就配合住 Treasure Hill 嘅正式開幕咧，係講緊咧呢個 Aurora 地區咧傳統嘅鎮屋雙車房2000多尺，咁啊79.9万嘅啫。
2: 好，咁啊，經已咧就係收樓嘅時間咧，經已就係差唔多可以拎包入住嘅，除非仲要加少少嘅，因為講真，五件頭包曬俾你 ，basement 都幫你 finish 埋，有埋呢個實木地板做曬噶啦，已經。
3: 係啊 ，basement 咧可以做到一個房嘅，咁同埋 basement 咧所有嘅裝修都已經包咗啦，咁啊主層亦都有9尺樓底啦，咁啊同埋係一啲咧好新穎以及咧好靚嘅社區嘅 townhome 啫，真係好吸引啊！
2: 喂，同埋嗰個 deposit structure 咧非常之方便嚇，你簽約第一日咧就要鎖定個單位咧20,000蚊，前後咧都係80,000蚊。就做到手續就可以做業主啦。
3: 我最中意咧就有雙車房啦，同埋周邊咧亦都係有一個嘅 area， 後面係全部係樹林嚟噶，所以成個嘅 townhome 即係個 class 咧係高級好多嘅。
2: 親身感受一下嚇，揸404北行線上咗嚟 Wellington， 跟住向西行走，你就好容易揾到我哋銷售中心噶啦。又或者打呢個熱線6472746309，6472746309。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蚊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好啦，翻到嚟 Life with Sonny Boom 咧，我哋即刻同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倾偈啦。今日请咗嚟两位啊，我哋嚟紧月底将会出战呢个那些年这些歌嘅歌唱比赛嘅选手喺度啊。咁不如你哋同我哋嘅听众先打个招呼啦。
6: 系第一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 周纯轩，也是这一次比赛的八号。
6: 八号、oh,
5: ，Lucky Number
6: Eight，Frank。咁另外咧有位女仔，女士，女士是
5: 漂亮的女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e 于涵。那么我是这一次那些年这些歌比赛的 Final 参赛选手九号。
6: 哦，八号同九号，哇，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晒，
7: 谢谢谢谢。
6: 咁我哋讲咩话好啊？讲广东话定系讲国语啊？定系讲英文好啊？
7: 国语啊，
6: 国语啊，
5: 国语啊。
6: 咁我继续讲广东话啦，继续讲广东话。佢识佢识听我头先朱德咁样讲啊嘛。
5: 系喎，佢答到。
6: 咁你答你随便答咩啦，我哋帮你翻译啦。好啦，咁啊，首先咧就恭喜晒两位啦，都系我哋嘅 top ten 啦。其实今次好多人参加喎、
5: 哦。今次有好多。
6: 系啊，你都系。
5: 我听咗成个 audition 啦，亦都系有份选出嚟啦。咁今年咧，確實係有好多好犀利嘅人出嚟比賽啦。咁有好多都係好犀利嘅歌手問翻我：，點解我冇入嘅？咁我對唔住啦。跟住真係有啲再勁啲嘅喺個比賽邊。
6: 係、嗯，不如我哋問下呢兩位嘅參賽嘅朋友。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兩個都唔係素人啊。咁講，即係話其實喺音樂圈入邊咧，都
5: 有啲經驗，
6: 都有經驗嘅。先問下 Frank 先，你是幹嘛的？做咩噶你？你好似同做音乐嘅嘢有关系嘅。
7: 我是音响设计师，
6: 音响设计师，
7: 音响设计师，就是说我从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爱好。
6: 嗯，
7: 从12岁的时候开始，我就自己锯木头做音箱，一直到现在已经36年了。
6: 哇，做喇叭、哦，自己设计喇叭、哦，
5: 哇，
6: 呢个系即系好似喺。我哋好似冇訪問過，
5: 好少有，
6: 好少有喎。咁其實嗰個成個程序係點樣啊？你是怎麼樣去設置自己的這個音響？是怎麼開始的？從哪裡開始啊？
7: 從小其實我就很喜歡這個聽各種各樣的音樂嘛、
6: 嗯，
7: 然後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然後跟着我的爺爺，
6: 嗯，
7: 然後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小音響，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發現，哎。 也许这个就是我一生的所爱，
6: 嗯，
7: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然后从十几年前，然后创办了自己的这个品牌，
6: 哦，
7: 现在也是基本上比较全球化的一个品牌了，很多国家都有我们的产品了。
6: 哇哇，生意人嚟，老板嚟噶，
5: 老板
6: 嚟噶，老板，
5: 仲系设计师，
6: 系咯，系啊，如果哇，仲系设计呢啲音响系。即係全球咁樣去賣嘅，咁呢個就係你嘅主要嘅職業係咪？是你主要的
7: 主业
6: 嘛？就是你
7: 對，
6: 你收入的來源就是那個你的生意，對不對？
7: 對，我在那個十五年前開始那個，創辦自己的品牌，然後做自己的公司，
6: 是在加拿大嗎？
7: 在加拿大，
6: 哦，在加拿大，15年前。
7: 对，然后其实做这个的也是个人的一个爱好，
6: 嗯，
7: 因为第一我喜欢唱歌，第二的话喜欢听音乐，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测试嘛，因为每个不同的音箱它的风格不一样，要测试，那测试的话呢你除了听以外还有一个很就是如果是卡拉 OK 音箱的话那还要唱，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还会去找不同的这个就是朋友过来帮我一起测，有一些歌手啊音乐人啊帮我一起测，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人家，
6: 嗯，
7: 所以后来
6: 我就试一试，
7: 我就
6: 练成一身好武功了
7: 所以要试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6: 嗯，
7: 女生的也要试，
6: 嗯，
7: 男生的也要试，嗯，那男生里边的话呢你要能够试的像比如说杨坤啊汪峰啊摇滚范的，
6: 嗯，
7: 也要能够试的像李玉刚啊这个孙楠啊这样的这种风格的，
6: 嗯，
7: 所以就慢慢那个时候就开始唱不同风格
6: 的
7: 歌，对，然后去试，
6: 嗯，
7: 曾经有一次达到过极限，就是他们要试一对这个音箱，要对高音要求比较高，然后我就用这个死了都要爱，但是呢要升七个 key，
6: 嗯，
5: 七个 key，
7: 然后从原 key 开始一直升，然后等到第七个 key 我就躺在地上了，
6: 啊，
5: 满意了、
6: 啊，翻译一下刚才 Frank 讲的啦，咁大家啲国语可能未必好叻，咁其实佢就讲咧，佢主要咧就系话佢设计咗啲音箱啦，咁啊要试噶嘛，要试声咁啊，开头咧就会揾啲朋友啊、啲音乐人嚟试，
5: 帮手唱，
6: 试下又唔好意思喎，次都叫人啊，咁啊慢慢咧就自己试啦，咁自己试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噶嘛，有啲又要摇滚，咁佢又要唱下摇滚，咁有啲要啊一次要话试高音，咁啊唱死了都要
5: 啊，
6: 呢只歌
5: 嗰只啦，
6: 啊摆明系高音啊，仲要升七个 key，
5: 唱到最尾冧咗，
6: 唱到最尾佢。个喇叭冇冧，佢自己冧咗。
5: 厉
6: 害，好好玩。咁所以就系咁样练到自己嘅声音。咁你会觉得自己嘅声音最适合唱边种？嗱，你玩过咁多种啦，即系摇滚又唱过啦，又唱过啲高音啦，又唱过啲即系抒情噶啦。李玉刚你头先有提过，即系抒情歌啦。咁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哪一归类？自己的声音是哪一类？你最喜欢或者是最适合你呢？
7: 其实我的声带的原本的音色呢，是比较接近于比较那种清亮干净的，比如说孙楠呐、啊，刘欢呐、啊、这种感觉的。然后刚开始参加，
6: 我和你
7: 对，
5: 是个神神的感觉。
7: 我曾经有模仿过他，然后大家觉得我很像
6: 那只哇奥运主题曲
5: 鼻音嗰啲啊，
7: 他的鼻腔共鸣很强，
6: 对。
7: 然后那十几年前刚开始参加唱歌比赛，什么时候也是经常会选这一类的歌曲，
6: 嗯，
7: 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现在的声线呢又开始变得有一点点颗粒感，
6: 嗯，
7: 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的亮，
6: 冇咁干净啊，以前好清声嘅，
7: 嗯，
6: 对，阿 Frank 讲咁啊，而家有果粒咁嘅意思，即系有少少质感啦，沧桑啦，哎，
5: 沧桑
6: 啲啦，系啊，我都有睇过佢哋audition， 我都好有记忆噶，啊，Frank 当时唱嗰只流浪记啊嘛，
7: 嗯，
6: 流浪记系一只即系中间有一啲原住民嗰啲 language 嗰只，
5: 亦都系需要沧桑嘅。
6: 沧桑嘅嗰只歌，即系我记得系杨宗纬唱过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有啲女歌手又本身系一只女歌手嘅歌啦，咁啊阿 Frank 咧，我觉得佢呢只歌点解可以打动到评审咧？ 就是那种沧桑那种感觉。
5: 是即是他唱出来我们是相信这首歌的歌词，相信这个故事。嗯、其实 Frank 都不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其实我都之前很久很久之前都已经听过 Frank 开始唱歌了。
6: 是、哦、都是 finalist 来的，就是入过 final 的。
5: 是啊是啊。那 Frank 不如讲一下，其实之前你是几时开始去参加比赛，同埋点解会踏上呢啲唔同嘅舞台去比赛
7: 咧？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应该是2013年，对，2013年，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去试一下了，因为测试音响都测试了那么多年了，那个各种各样的风格，
6: 试好咗啦，反正
5: 试啲真人嚟啊，
7: 对，就好比锻炼身体，我已经锻炼了很多年了，要想去试一下，所以说去参加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比赛，还不错，就是第一次参加第一个比赛就进了 top ten， 然后，虽然没有拿前三，但是呢，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吧。
6: 嗯，
7: 那我觉得，哎，我是的确是可以去再继续努力尝试一下。
6: 嗯，
7: 所以说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吧，这段时间是我参加比赛最多的那个时间。
6: 嗯，
7: 这在这些里面也拿到了不少的这个比赛的这些名次吧。
6: 嗯，
7: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6: 嗯，
7: 对于我这就是说是也是从2013年才开始去。系统性的去参加这样的一种比赛，还是
6: 你讲系统性咁参加比赛咧？咁但系你自己有冇即系学过唱歌，定系话都系纯粹系自己揣摩点？你的即系音乐，你的歌唱的技巧是怎么练出来呢？
7: 基本上都是自己琢磨，
6: 嗯，
7: 就自己有的时候最多，比如说看一些 YouTube 啊，然后呢，看到他们这样唱，哎，这样唱好像这样发声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去感觉。
6: 嗯，
7: 当然我在自己练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我找到了一个小的窍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是用那种方法去练，结果发现它可以很快速的提高。就是戴一个这个 noise cancellation 的这个耳机，
6: 嗯，
7: 它戴了以后呢，然后你里边放伴奏，然后你就用嘴巴去唱，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是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耳膜在里边震动，
6: 嗯，
7: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发现你可以更好的训练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声带。我就用这个方法，每天反正就是坐在车里边，然后就这样去练，发现这样的练习方法呢就更加有效。
5: 喂，这个方法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你看到一个 YouTube 我这个人跟你说这个方式？
7: 我自己发明的、
5: okay ，
7: 因为我自己感受下来的确是这样。然后呢，我又交给了我几个朋友，他们也说，哎，这样的确有效，因为你在听不到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把你的这个声带的力量再去加强。尽量的去释放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好的、快速的提高声带能力。
6: 哦，我解释下阿 Frank 佢个自己
5: 个独门
6: 嘅练声方法，就系佢话戴一个即系耳机啦，但系嗰个耳机系即系我哋叫喺录音室用嗰种啦，系即系出点声啊，啲杂音听唔到嘅。咁咧，然后佢戴住个耳机咧，就咁用自己嘅声音唱，即系唔用任何麦啊，
5: 净系
6: 啊咁。但系咧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咧即系。音准有啲人咧戴住个耳机唱，音走晒音噶嘛？啲音准怎么办呢？
5: 你怎么知道？
6: 你话头先
5: 啊，
6: 佢话头先话个声音可以练得个力量咧，因为你听唔到，你咪想即系个声音要夹多啲啦。咁但系个音准点呢？
7: 可以先可以用手机录一下。
6: 哦，
7: 你在唱的时候把手机也可以录一下，录了以后呢，你唱完了以后
6: 再
7: 听一下准不准、嗯？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主要是锻炼声带肌肉，
6: 嗯，
7: 可以让声带肌肉更快的能够变强，
6: 嗯。
7: 然后你如果真的是要等到，比如说某一首歌快比赛了，你要去抠每一个字的音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摘掉，然后你就要去正常的唱。
6: 即系呢个健身嚟嘅、
5: 啊，
6: 练肌肉嘅，呢、这个方法练个声带肌肉就可以咁样、yes. 啊。咁跟住如果音准咧，就可能要拎翻出，即系唔好戴住个耳机啦。
5: 所以唔同嘅 method 嚟嘅。
6: 唔系我发觉 Frank 咧，因为佢可能真系做研究噶嘛，佢自己又设计，所以咧佢呢啲好科学性啊，你明唔明？佢嗰啲方法咧。是比較上是即係 scientific 啲嘅，
5: 啊，同埋肯嘗試啲 out of the box 嘅，
6: 係啊係啊，哇哇好正喎！咁啊呢個係咁你呢個比賽嘅練歌都係用呢、這個每一日，你頭先講到每一日都會咁樣去 train 自己嘅 这个肌肉，这个声带的肌肉。
7: 现在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6: 嗯，
7: 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反正感觉肌肉反正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以后呢，我还是尽量的去。针对每一首歌曲能有去做一些比较深的理解，因为你要唱好一首歌，你首先要懂这首歌，懂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把这个情感唱进去。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唱歌的话呢，就是说是情感为主，技巧为辅的这么一种方式。
6: 好啦，我哋呢 part 咧，不如同阿 Frank 倾到呢度先啦。
9: 系。
6: 咁下一 part 咧，要请个靓女出嚟同佢倾下偈先。
9: 好啊，
6: 好唔好啊？佢都坐咗好耐啦。
9: 系啊。
6: 啊，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下一 part 再继续倾偈。
9: OK。
1: AM 一四三零，李婷、贺之宏，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见到何先生咧，你好似有啲心动喎，2400呢一间完全啱晒你啊！
2: 因为系80万左右度啫嘛，
3: 个饭啦，
2: 即系仲有好多唔同嘅选择。最紧要而家咧，我见到有几个新嘅座向出咗嚟咧，那个格局啊，我觉得几好，成个发展计划嗰个格局咧，好方正嘅，真系。
3: 其实2400嘅 townhome 咧，传统嗰种咧系三层，咁同埋仲有咧就系有两个车房。仲有埋 basement 咧，其實係可以話係最 perfect 嘅一種傳統嘅鎮屋嘅設計嚟嘅。咁啊 ，Treasure Hill 今次咧喺 OLR 推出嘅項目咧，亦都係全城期待。你只要喺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好快唔使兩三分鐘就到 Walmart 後面，就係正呢一個嘅本身呢個樓盤嘅位置嘅。
2: 同埋呢個咧最緊要咧就係2027年嘅大概第三季左右度咧，應該就可以落成，可以入住。入住嘅時間亦都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再裝修，因為finish basement 搞掂曬啦。雕零搞掂曬啦，呢個叫實木地板又搞掂埋啦，咁樣九尺樓底呢個仲冇得輸啦。
3: 係啊，當然大家知道而家買新樓咧，淨係限呢一年之內咧買新樓，即係由即今年四月到出年四月啦，係可以免呢個 HSC， 所以呢個價格真係好抵㗎啦。
2: 好，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Aurora 嘅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呢一邊嚇，啲詳細點樣嚟嘅，聽住我哋嘅廣告長話俾你知，或者打呢個電話647-274-6309 647-274-6309。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0: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1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0: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心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1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9: 你而家收听紧 Life with Sonic Boom， 我系张天荣 Jamie。
6: 好啦，继续翻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今日咧我哋有新。诶、啊，唔系新生 generation， 今日我哋有呢个那些年这些歌嘅一班两位啊，嘅 finalist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头先咧，之前咧，嗰 part 咧就同阿 Frank 倾过偈啦。咁啊，呢 part 咧要请阿 Julie 出嚟啦。
14: Hello，
6: 欢迎。
5: 喂，头先你真系。想起 Sunshine Generation， 因為 Julie 就係曾經上過我哋節目咧，佢係兩年前參加過呢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 finalist 嚟嘅，
6: 係，所以你熟啲，因為佢係跟你嗰組噶嘛，
5: 係，
6: 我哋當時分咗兩組噶嘛，係
5: 啊，係啊，咁其實都已經哇，呢個記憶都好遙遠嘅啦，但係講到嗱 Sunshine Generation 咧，我哋而家咧其實係接受緊報名啦，
6: 冇錯，
5: 我哋呢個6月11号咧就截止噶啦，咁如果你係15至27岁，亦都係中意唱歌、中意表演。想有个好好嘅舞台去展示你嘅才能，同大家去认识一下一啲中意音乐人咧，就记住去参加我哋今一届嘅2026嘅新唱 generation。
6: 因为深埋有咩最好做啊？系嘛？
5: 挑战自己啊！
6: 又有 training， 又有即系、就是、有机会搭上大嘅舞台、啊，
5: 有奖金、
6: 啊，系啊，
5: 冠军有3000蚊奖金啦、啊。呢、這個最佳台風有1000蚊嘅獎金啦，同埋呢個網上最 like 啊，或者現場最 like 咧，都各自有500蚊嘅獎金啦。
6: 咁大家記住要參加呢個比賽啦。咁啊，今日啦 ，Julie 嚟到啦，咁啊，阿 Julie 同大家打聲招呼啦。
8: Hello.
6: 你好嘛？你都係國語人嚟噶嘛？講國語的嘛？
8: 講國語的
6: 啊，講國語的。啊！廣東話識聽唔識講定係識少少？
8: 少少啦，
5: 好少，
6: 少少少少。OK OK。
5: 我其實覺得啊 ，Julie 都係一個好活躍嘅歌手啊，即係除咗喺比賽嗰度見到佢活躍咧，其實尤其係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場地咧，都會見到啊 Julie 係有表演嘅。就說最近也看到你。
6: 经常会表演，
5: 表演，或者有做一些驻唱的怎样的一些工作怎样。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从之前2年前 Sunshine Generation 到现在，你最大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或者是因为唱歌也变成一个你的事业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又再次来参加一个比赛，是什么一个心态？
8: 这一次参加比赛肯定和上一次略微有一点不一样了。上一次很 enjoy 这一个 production， 然后参
5: 这次不 enjoy 吗？
8: 还没有讲到那里哦。在参加完那个比赛之后呢，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就是自己写歌，自己试着出自己的 singles， 然后 leading up 我想 build up 一个自己的 album， 然后再去接了很多的表演，之后驻唱也有在 regular 的地方。在这一个过程中呢，我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对于音乐的这一种喜爱，还有我会去 examine 自己是否对音乐还有这样子的一份热爱的初心。因为有的时候在做就是驻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 situation 它不是我 enjoy 的，就是纯音乐的因素，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时候，看到了这一次那些年这些歌的比赛，我想说时隔2年，我想再一次和大家就是同相似的 production 一起合作，来这个舞台上重新找回当时2年前那一种非常 excited， 非常就是 all in 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5: 我也会好奇，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可能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情况，或者看到一些东西都可能会 challenge 你对音乐作为一个工作的可能一个热情，或者会唱起对音乐的一个热情，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8: 其实有的时候他需要去 accommodate 大家的主题呀、啊，但是这个主题可能不是我擅长的， 那有一些歌我需要去速成，那么它和我平时非常 enjoy 的那一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 deliver 给台下的观众的这样子的一个goal，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after all 都是一个过程来的。
6: 你其实在两年前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即是现在听你讲你做很多事跟音乐有关，或者你是不是想 full time 去做一个歌手，这个是不是一路以来你的目标，还是是两年前因为个比赛你觉得自己的成绩不错，都所以先特别 在这个方面 去发展，还是怎样？
8: 其实这个算是我的一个 dream goal 吧。对，因为
6: 梦想
8: 是的。因为我的 background 其实是在学统计，就是 it's more mathematics side，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的背景。但我毕业之后呢，就会去 explore 不同的，就是 music industry 不同方向的，像我也有去学习像 music production 啊，像 mixing and mixing mastering 啊，这一些就是 industry 里面不同的 roles 的一些technical 的 skill set。但是后边呢就会觉得说表演唱歌才是我最喜欢的方向，我也在为之一点点的努力，就像我有自己在写歌出歌这样子。 It's an ultimate goal but I think I'm not there yet
5: on the way
8: I'm yeah
5: on the way。 那今次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你最终想这个比赛给到些什么你呢？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from this competition？
8: 刚刚有提到过，就是重新去 cleanse myself in terms of I want to find that initial passion、
6: or 初心，
5: 初心，搵翻个初
6: 心，音乐嘅初心，
8: 是的。然后也是想给过去的两年的一个在驻唱表演出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一个 wrap up。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5: 咁 Frank 其实头先同我哋分享咗一啲佢唔同嘅方式嚟练唱歌啦，或者一啲好特别嘅自己创嘅一啲方式去练声啦。咁其实你去准备呢个比赛，或者去成日要驻唱，系啦，点样练声，点样去准备，成日去见人，去上台咁样咧？
8: 现在对于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保证声带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
6: 如何去保证呢？
8: 不
6: 吃辣，
8: 多喝水，不吃辣，吃清淡，然后尽量要保证睡眠，然后平时呢要healthy 的练声。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唱的多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在台上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就更大的可能会 strain your voice。那么现在我会 be extra cautious on those， 就是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on practicing or like straining my vocal cords in that sense。
6: 即要保养佢，要保养。头先阿 Julie 讲得好好，因为我哋如果你聽得唔清楚，其實同阿 Frank 佢嗰個係吻合嘅，即係佢聽，當你聽自己唔太清楚嘅時候，你就會用力咁但係有陣時即係嗰個要有個平衡，如果你真係好聽唔到，你就會有一個 tendency 係越嗌越大聲，即係 over 咗，其實你唔應該咁大聲我成日都講流行曲，其實咧我哋唔係唱古典咧，古典又要將你嘅聲音要放到最大，因為古典係 suppose 係冇音效噶嘛，即系冇咪噶嘛，即系如果正式以前嗰啲系靠现场嘅 acoustic 系啦，咁你谂下后边成对 orchestra 喺度叮叮当，你一把声咁所以你要将自己嘅能量集中 project 得好犀利。咁但系流行曲相对嚟讲，因为有咪啦，咁同埋我谂我哋流行曲个演绎会细致啲，
5: 系咯，
6: 好多时候好 soft 嘅声，咁样。但系呢度要讲翻啊 ，Bruno Mars 嗰个点样可以唱足？两个钟头，好似
5: 都
6: 冇
5: 事
6: 嘅，冇乜点石声，
5: 真系唔知嘅。从第一首歌已经唔石声嘅，
6: 由头 bell 到尾喎。
5: 系啊，佢就系咁啊，马骝都系咁啊，睇佢嘅。
6: 咁啊 ，Julie 就系用呢、這个即系、就是、保养嘅方法啦。咁你譬如你而家有唱咁多嘅场地啊，或者你头先有提过啦，有啲地方要求你唱嘅歌可能唔系你最中意嘅，唔系你 enjoy。其实你点样？ 讲你自己嘅音乐类型咧？
5: 嗯，
6: 边一种系边一种系你最中意嘅音乐类型咧？啊，最 enjoy 嘅咧？
8: 我其实很喜欢唱英文歌，
6: 哦、
8: 最近对最近两年啊。嗯蛮少有这样子机会可以唱我最 enjoy 的这一种 genre 或者这种 style、啊。
6: 边啲英文歌啊？英文歌
5: 哪些歌手的哪几首歌？
8: 就比如说 Adele 的 Demi Lovato 啊、哦，然后之前也会去唱一下 Beyonce 啊，就是稍微比较 diva 一点的，比较 powerful。
5: 什么都可以
6: 费，巨费，大嗓子。OK，
8: 是的，会比较。
6: 但系听你把声咧，好似好 soft。
5: 不，讲话很温柔。
6: 你讲话的声音好像
5: 养声啊。
6: 哎呀，就是养住那个声音，可能他没有花费那个费啊。咁啊，所以比赛嗰度可能听到佢。真功夫啦，
5: 系啦，因为你话你中意就系唱 Adele 啊、Demi Lovato 啊嗰啲，但系今次比赛啦，我哋啲观众系如果系睇 Julie 嘅 performance， 有啲咩应该有啲咩 expectation？What would the audience expect to see from you this time？
8: 这是一个我其实现在还在不断的 shape 我这样子一个 vision 的过程。因为在最近的两年我的 style 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现在我是一个重新回到想要去找到我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会希望他带着我这两年的学到的新的东西，对于歌曲更深的理解，再加上我两年前的这样子发声的位置啊，声音的机能啊，这样子合起来一个全新的自己展示给大家，我也很期待会在 final 的舞台上，
5: 所以重新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啊，
6: 要听翻只陶喆嘅找自己啊，都好好，我觉得呢两位今日上嚟呢两位参赛者其实都好知道自己要啲咩，
5: 嗯，
6: 所以我话今年嘅 final 嘅势绝对唔简单，
5: 系啊，
6: 佢哋讲系佢哋而家讲嗰啲咧，即系唔系净系比赛嗰样嘢，系喺音乐上面嗰个追求。咁頭先阿 Frank 講啦，即係佢喺即係音響方面啊，咁跟住佢點樣去自己嘅聲音啊，咁啊 Julie 又點樣尋找翻自己嘅聲音？
5: 係喎，
6: 係啊。
5: 咁我哋暫時咧淨係同佢哋傾過偈啦。
6: 係。
5: 咁嗱，上得嚟 Live for Sunny Boom 咧，都係
6: 要
5: 唱歌啦。咁不如我哋咧都要去呢個廣告同埋聽啲新聞啦。之後翻嚟咧，我哋就正式睇下佢哋嘅 live 啦。
6: 好。
1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16: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继续不要让他停下，看到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就过到来销售中心这边在那里看，来到就跟我们说、就是不是很远，那现在你会用个远字呢，十多分钟的车下，如果你在曼锦或者 Richmond Hill 从这个404北上出 Wellington 的话，那个 corner 位正正就已经有一间 Warmer， 就是 Warmer 的后面就已经在这个 Avila 的位置啦，咁而我销售中心呢就是沿住 Wellington 呢行多三四分钟左右就会来到这个大 Plaza， 其中一个的铺位就是这个 Church Hill， 在 Wellington 的销售中心啦。
3: 是啊，本身住在这个社区的人士呢都很多都被今日的直播呢吸引住，就因为他们都想换屋啦，又或者会觉得咦有些新款喎，同埋个位置更加呢是近404的。咁就算你话不是住在这一区的，其实你会知道呢 Wellington 的优势就是本身呢这一度呢是除了是有很好的社区啊，同埋仲有 学校方面嘅一啲嘅安排咧，仲有成个社区咧都系好受到我觉得环朋友中意，因为周围买嘢啊、shopping 啊，好方便啊。
2: 你讲起买嘢咧，有冇留意到啲出 highway 嘅时候咧，404出 Wellington 咧，你见唔见到 highway 口附近咧有几间嗰啲叫做名车嘅销售中心起紧？点解嗰啲嘅著名品牌汽车会拣呢个起开佢哋分店咧？即系证明呢度嗰个潜力系有咯，即系个能力系好咯，即系大家预计紧成个区域咧都系向好嘅方向发展紧，所以你今日入手嘅相信唔系一个错嘅选择嚟啊！
3: 咁好嘅社区都包括咗咧呢一度啊，唔单止系低密度嘅社区，仲有呢个平均嘅收入咧都系比其他社区高啲嘅，所以周围嘅即系环境可以话系更加咧高水准同埋一个好舒适嘅社区。
2: 好，听住我哋嘅详细讲解，点样过到嚟，又或者即刻可以打呢个嘅专线6472746309，6472746309，有专人教你过嚟销售中心呢一边。
1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人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四号林怡晨，
3: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7楼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敏感于仁川前日的房屋火警，三名受伤长者忠告不治，三人分別是一個80多歲的男人和兩個70多歲的女人。約克區警隊今日公布他們的死訊。火警在星期五上午發生，位於 Carlton 及 Kennedy 附近的涉事房屋，頂部完全焚毀，從高空可以見到室內結構。當時現場冒出濃煙，升上半空。火警起因暫時仍然有待查明，不過警方表示相信沒有刑事成分。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大型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仍未解除，而现场附近就有至少两个人被捕。队伍今早在 Wilson 及 Barfu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持续至下午4点钟。警方表示今早8点几和10点几分別有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在 Barfus 及 Shepherd 附近涉嫌阻差辦公被捕。警方強調為到今年的巡遊加強了保安，防範發生仇恨事件。總理卡尼將於星期四啟程前往歐洲一個星期，訪問法國及愛爾蘭和出席七國集團峰會。卡尼首先會抵達法國與總統馬克龍見面，兩人將會討論及推進加法兩國在貿易、防務、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關鍵礦物等領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國亦都會同商界領袖會面，宣傳加拿大是理想的貿易和投資伙伴。卡尼之後將會轉往愛爾蘭，分別會見總理馬田和總統康諾利。加歐自由貿易協議雖然已經臨時實施，不過有幾個國家仍然未有正式確認協議，愛爾蘭是其中之一。 都柏林政府據報有意立法加快確認程序，以減低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卡尼離開愛爾蘭之後會回去法國參加一連三日的七大工業國峰會。厄泰華表示，卡尼在峰會將會深化加拿大在國際間的合作。國際消息，俄烏戰爭持續，雙方繼續互相發動攻擊，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與英法德三國的領袖會面。在烏克蘭南部扎波羅熱地區，有俄羅斯無人機擊中一個巴士站，三名等車的人身亡，一人受傷，而有俄方無人機亦都破壞了烏克蘭首都基輔一帶一個儲存已使用核燃料的設施，輻射水平維持正常，不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就深表關切。至於在俄羅斯西部庫爾斯克地區，州長表示烏克蘭的一波攻勢殺死了一個男人和令到一名女子受傷。另一方面，澤連斯基前往英國與首相斯幾賢及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茨會面。英法德三國統稱 E3 集團，在俄羅斯四年前入侵烏克蘭後，一直堅定支持烏克蘭，而英國和法國亦都是承諾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的志願聯盟領導方，本國亦都是聯盟的成員國。體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決賽，維加斯黃金騎士重新領先卡羅萊納巨風一場。在昨晚的系列賽第三場，主場的黃金騎士與巨風鬥到第二節加時，先至驚險贏5-4。總場數黃金騎士贏緊2-1。系列賽第四場會在東岸時間星期二晚8:00繼續在拉斯維加斯舉行。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但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71.9仙，比尋日跌了1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環境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局部地區密雲，氣温23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4: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5: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6: AM 1430，李婷、贺之宏，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买间屋咧，除咗系间屋之外咧，仲有里边所有都系钱啊，装修系钱啦，跟住仲有好多家电啦，同埋仲有好多呢啲嘅，即系喺室内嘅空间嘅配套啦，冷暖气啦，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个销售价格包埋之内咧，所以好多朋友就话，基本上你真系攞住个 keep 就可以入嚟住，咁同埋呢一个社区咧系一个优质嘅社区嚟噶。
8: 系啊，咪交通方面啦，附近咧经营嗰啲叫做商铺啦，又或者学校网咧系非常之完备嘅，仲有医疗设备方面咧，嗱最近咧系可能5分钟之内咧，经营吓会见到有医院嘅设备啦，咁样嗱，睇下嗰个 size 先，2280尺都系779万起咋，300零蚊尺啦。
7: 咁啊，每一样嘢同你计个数咧，先知道咧，而家讲紧买楼咧，究竟一个点样嘅价格先可以上车咧？799000起就已经可以买到一个传统式嘅 townhome， 系双车房嘅，咁有3层嘅，同埋仲有一个 basement， 而个 basement 嘅装修咧都包埋俾你啦。
8: 平日食饭咧，你会唔会拣下啲 option 嘅，即系加多少少嘢上去咧？我见到佢每一个唔同嘅户型咧，都有啲 option 俾你加嘅。譬如你个座向要转一转啊，加个 base 啊，加个洗手间喺个 base 嗰度啊。就算我嚟个全餐啊，所有 option 加晒啊，全部埋单都唔需要90万啊！话俾你。
7: 系啊，因为咧系300几蚊一尺嘅，而家讲紧系300几蚊一尺嘅 townhome， 同埋传统式嘅 townhome 2000几尺，连 Treasury 个代表都话咧，呢个 project 系卖得最好啦，近期系最快啊，应该话系最快啊。
8: 听下我哋宣传声啦，我哋会教咗你过嚟销售中心呢边，又或者我即刻打呢个热线电话6472746309 6472746309。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所罗门王。

0: 翻到嚟呢个加长版嘅 Life with Sonny Boom 啦，今日
1: Director Cut 啦
0: ，Director's Cut， 继续有我同 Andrew 同大家去主持嘅，亦都有我哋今日两位嘅那些年这些歌嘅嘉宾喺度啦 ，Frank 同埋 Julie 嘅，
1: 系，
0: 咁头先就哇各自同阿 Frank 倾咗佢嘅一啲 background 啦，同埋点解参加比赛，亦都同阿 Julie 倾咗一样啦，咁不如而家同大家倾下。參加咗比賽入咗呢個 final 之後，你哋有啲咩 training 啊，或者係有啲咩活動啊？因為我哋啱啱今日咧就收到呢個 poster，
1: 好靚啊！係啊，真係好靚。
0: 即係第一次好似有新時代電視嘅活動 poster 黑白，
1: 係
0: 呢個顏色。
1: 係啊，咁啊有嗰種懷舊嘅味道啊。咁同埋咧。兩位嘅喺 poster 上面嘅造型咧，係同今日個 look 好唔同嘅。
0: 係
1: 啊，我覺得個造型設計師咧，即
0: 係有功勞啊，
1: 係功勞啊。咁同埋，
0: 即係話佢嘅現場係點啊？
1: 現場 casual 啲，
0: 係
1: 係個 poster 嗰度就即係
0: 西裝個
1: 精美啲，係啊。咁啊，
0: 係
1: 咁啊，喺參加咗呢個比賽啦，啊入咗 final 之後咧，我其實咧，因為今次咧我就暫時替代咗阿 Steven 咧做咗今次嘅音樂總監，因為 Steven 太忙啦，佢有個學校要起緊啊，係啊，咁啊，所以咧我都有參與佢哋嘅 creative 嘅過程啊，咁我知道其實你哋好忙啊，比賽咗之後其實有啲咩做緊啊？而家
2: 其實有很多事情
1: 啊，
2: 從一開始從 audition 開始。然后到后来马上就是签约啊拍照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试衣服啊然后练舞蹈啊 opening the dance 啊 do it the dance 啊很多很多所以说别看时间挺长的
1: 跳舞都有两 part 啦刚才讲 opening 一 part 啦、
0: opening 呢 wet dance
1: 是他们因为有一 part 呢他们是会两个人咁 pair up 去唱一些主题的歌的咁咧嗰 part 咧又係有啲兩個人冇理由去成嚿木頭咁企喺度噶嘛，咁啊我哋 Vision 老師梗係有啲嘢俾佢，
0: 所以唔係淨係走位，係真係要跳舞嘅，
1: 要打空翻啊嗰啲啦，
0: 喺個長音嗰度打空翻。
1: 我諗 Vision 老師都可能睇咗阿 Bruno Mars 嗰啲，所有成台嘅人，無論你係 musician 又好，
0: 個個都要跳嘅，
1: 全部要跳。
0: OK OK，
1: 咁啊又要排舞，咁啊又要
0: 造型。
1: 造型
0: 影相
1: 啊，影相咁应该系咪而家开始都入直路咯？差不多已经练了很多遍了。
2: 我们 opening 练了一遍，然后
0: 才一遍，
2: 才练了一遍，然后合唱练了一遍，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回去
1: 了，自己要练啊。
2: 对，因为
1: 录影了，录了整个。回去可以看的。
2: 对，而且像我们十个人里面有很多跳舞都很厉害的
1: 啊。
2: 当天老师教完了以后，他们已经马上就可以开始跳了。然后我还在同手同脚的在那边找动作。
3: 哦，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是。
2: 啊，我们难兄难妹。
3: 是的。
1: 你 Julie 都系啊，就是 Julie 个 look 咧，因为我知道其中一位咧，有一个参赛者咧就系。跳开 K-pop 嘅女仔嚟，我睇下 Julie 个样，我以为佢系嗰个。我问佢：你系咪嗰个？佢话：我唔系，我唔系跳 K-pop 嗰个。你都唔系好惯跳舞嘅。
3: 我跳舞
1: 比较少，
3: 不大好，
0: 不大好。
3: 这已经是一个我在很体面的讲话的一个方式了。
2: 比我好，比我好，我是垫底的。
1: 难，
3: 我们
1: 兴难妹啊！
3: 我们竞争一下这个位置吧。
0: 啊，头先就

0: 为止，其实就是其实还是就是排舞的时候，因为虽然说我知道我自己跳的不是非常的就是 up to my standard， 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大家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因为其他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在排 schedule， 对，然后很少能见到我们大家在比赛前都可以聚在一起去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一天的 atmosphere 整个氛围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同时呢，因为我刚刚说我不会，我不会跳舞，
1: 也是最难受的，
0: 对，是我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办，我会不会就是一边脑子要在想下一个舞步是什么样子的，一边还要就是去思考我下一个词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 challenging 的部分。
1: Frank 呢？
2: 对，其实我也是跟 Julia 其实很类似，enjoy 的也是这个跳舞这一趴，因为这个舞台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很难得的一个舞台，那通过舞蹈的话呢可以把这些歌曲啊能够更好的去表现出来，当然不 enjoy 的也是因为自身的这个舞蹈天赋确实比较差然后我们在就是二人合作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 enjoy 的就是我们俩并不是大家总觉得啊竞争对手啊或者什么，而是我们怎么样一起共同把这首歌演绎好。嗯，我们在我们的那首歌在这个舞蹈上面还甚至还有跳在半空中两个人对撞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哇，
2: 对，所以说
1: 威神老师抬得起你哋喎。好，
2: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我们也在尽量的互相配合，怎么样去做把它做好，又比较安全的把这个动作做下来，所以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能够演好这个舞台，让大家更 enjoy 这一 part。
3: 哇，很期待，好期待啊！
1: 系啊，
3: 因为我哋不嬲，虽然来电视做嘅歌唱比赛真系唔系行出嚟唱就算噶啦，其实有好多
1: 成一个好好睇嘅 show 嚟噶，
3: 系啦。
1: 咁所以未买飞嘅朋友一定要买飞啦，系啊，呢个今次我哋嘅 final 咧都会喺 CCC 呢度做啦。
3: 系啦，6月29号嘅呢个 show。咁头先就讲咗你哋所有嘅 training 都系围绕住你哋最尾都系要唱好你哋只歌去。俾我哋啦，咁不如我哋去到呢个时候咧，不如听听你哋唱歌啦。
1: 好，
3: 两位边位会想唱先咧？
1: 系啊，两个都要唱噶啦，
3: 两个都要唱噶啦，死撑先撑。
2: 我先来吧，
3: 好吧，好吧，
1: 就八号先啦，八号先到九号啦。
3: 好啊，
1: 八号就系 Frank 啦 ，OK，
3: 好。好啊 ，Frank， 咁你今日只歌系边首歌啊？
1: 你 audition 嘅歌系咪？
2: 对，那就唱一段 audition 的这个流浪记吧。
1: 流浪记，
3: 好。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4: AM 1430李婷贺之宏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好，我啱睇到个即係几正嘅一样嘢，佢话原来而家呢你即係选择 Avila 呢一个嘅楼盘嘅话呢，嚟緊係可以做到转售 assignment available 㗎喎、哦、有机会可以帮你做得到咁所以你要过到嚟呢就唔同我营业代表倾下偈啦，或者同直接同 Treasure Hill 佢哋嘅团队呢就研究下点样可以做，因为今日以80万呢个价钱可以入到手呢係超值㗎。
6: 尤其是我哋话经济行先呢，咁梗係要即係买屋嘅话呢要实惠啦，同埋啱一家大小居住嘅。又唔想住得太遠咧，咁啊 Aurora 呢個地區咧就係啱啱好，因為404咧向北行嘅話咧，大概由 Markham 嚟到呢度只係10分鐘左右，咁同埋呢一度咧係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嘅，非常之靚嘅傳統嘅一種 townhomes 嘅設計嘅，咁本身呢個位置就係 Leslie 及 Wellington 啦，同埋近404啦，近 Go Train 啦，仲有附近好多大型嘅商場啊。
5: 我知有朋友嚟到銷售中心呢邊咧，問係咩係咩？邊度有嗰啲靚嗰啲名車嘅銷售中心啊，或者名牌子嘅商場啊？商店啊，咁我話啊，咪就係正正 highway 口咯。點解會揀喺 highway 口？點解會喺呢一個區域嗰度咧？就啲大商家都覺得呢一區嘅發展潛力係好嘅話，或者嚟緊可能好多人口喺呢一邊嘅話，佢哋先至會投資噶嘛。所以呢個區冇錯噶啦。
6: 係啊，超市方面亦都有好多中西嘅選擇啦。你知道當如果其中一間咧，即係大家好熟悉嘅天字頭超市都喺呢一度開分店，就知道呢一度咧係的確係好多華人中意嘅配套設施同埋中意嘅社區，所以真係好有市場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嚟到呢個銷售中心咧。把握住最后机会，因为仲有好多咧，系即系已经有啲卖咗，咁但系仲有得俾你拣嘅。
5: 嗰边我 corner lock 咧，我睇紧噶啦，我希望睇下睇下几时嗰只，几时贴埋啲贴出嚟卖咗咧，咁嗰啲咧。OK， 嗱，听住我哋嘅宣传就可以知道咧，点样嚟到销售中心，又或者咧可以打呢个热线嘅647-274-6309，647-274-6309。
7: Life Sonic Boom！ 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嘅 Life Sonic Boom 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两位嘅参赛嘅朋友啦 ，Finalist 啦，有 Julie 同埋有阿 Frank 咧同我哋倾偈啦。咁头先咧就听过 Frank 嘅歌声啦，
8: 厉害啊，
7: 系佢啦。咁咧就同佢嘅谂法一样，佢咧就系好有感情嘅，好有感觉嘅。
8: 咁我哋不如最尾啦，俾你哋有机会喺呢度拉下票啦，
7: 啊，
8: 因为到时都有呢，這个啊，
7: 现场观众有投票嘅，
8: 系啦，
7: 即系最中意嗰啲歌手咁样。
8: 系啦，咁你哋喺度同一啲期待睇呢个比赛嘅朋友有咩说话讲咧？
7: 系啊，点解要投你一票啊 ，Frank？
9: 喂，
7: 啊，
9: 如果我那天晚上唱的这一首歌能够让大家回想起那个年代的那些 就是那个至尊宝的那个电影的片段，
7: 嗯，
9: 那我觉得我已经赢了，
7: 咁就要投俾你啦。睇到啊，至尊宝行出嚟咁样一路从前，但系我睇到啊，阿洛希行出嚟，
8: 系嘛？点解你见到？好啊 ，OK， 我做赢俾你。
7: Okay, 好，
8: 咁啊 ，Julie 啦
7: ，Julie 咧。
10: 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演出，看我们完成这一个舞台，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想的成功的 deliver 给大家，传递到大家的心里，所以非常期待可以在6月29号的晚上见到大家，听一听我们在台上所讲述的故事。谢谢。
8: 好啊，
7: 讲一个故事添啊，即系唔系净系歌咁简单，即系成个舞台，其实我哋嘅制作团队花咗好多心机啦，无论喺选曲方面啊，即係佢哋嘅造型啊，頭先講過啊，即係 Vision 老師嘅舞蹈啊、燈光啊，以至後面嘅畫面啊，都係精挑細選，
8: 所有人嘅配合。
7: 係啊，即係我花咗好多心機，所以我覺得呢個 show 咧，大家一定唔可以錯過。咁當然兩位嘅歌聲更加唔可以錯過啦。咁最尾咧，頭先我聽咗阿 Frank 嘅歌聲，
8: 係啦，
7: 最尾都要聽下 Julie 嘅歌聲啦。
8: Julie 今日帶咗咩歌嚟唱俾我哋嘅聽？
7: 你 audition 嗰首歌係咩歌？
10: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8: 哦 ，classic。
7: 啊、
8: 女仔版喎、啊，今次
7: 系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由一个漂亮嘅女仔唱出嚟，即系
8: 点舍得佢难过啊？
7: 系啦，
8: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哇，又差唔多啦。我哋仲有两个星期咧，都系会请其余嘅参赛者上嚟倾偈，亦都会唱歌啦。咁大家记住留意啦。但系今日我哋时间就到，
7: 系啦，
8: 临尾就听阿 Julie 唱呢、這个。
7: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咁啊，下星期再同
8: 大
7: 家加长版嘅 Life with Sunny Boom， 拜拜，
9: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D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这个热线电话呢不是只是今天可以用到的，接下来还想了解多些关于这个盘的话呢，可以打电话64727463096 64727463099。 Treasure Hill 呢都有他讲华语的朋友可以招呼到大家。到底 Avila 有什么好啊？是不是只是 Aurora 这个地点好啊？不是的，还有很多特点呢你需要知道的。
5: 呢個社區咧就唔係一啲話係咪新開發啦，其實已經係一個成熟嘅 neighborhood 啦。咁呢一度咧每一日 daily life 你需要嘅，包括咗學校方面啊、社區中心啊、超市啊各方面嘅設施咧，配套已經係非常之好。咁講到學校方面，更加咧就近呢一個著名嘅 St. Andrew College 啦，同埋仲有好多私校或者係公立學校咧，都屬於係非常好嘅社區嘅學校。咁無論係 Catholic school 或者 public school 咧都有嘅。咁仲有中意 recreation 即係康樂設施咧，呢一度社區可以話係最靚噶啦。
4: 係咯，學校我唔諗住啦，我諗緊附近有好多高爾夫球場咧，即係打波都方便好多啊，係咪先？大概咧就80万開始啦，2400尺最犀利啦，咁樣仲有好多唔同嘅 option 咧，你新買新嘅樓盤嘅話咧，就可以同發展商講，你幫我搞掂佢啦。咁我見到嗰個叫做 option 啊，或者新加設嗰啲嘅建設嘅全單咧，唔係嗰個全餐咧，加埋啊，都唔使100就搞掂啦。
5: 我覺得可能可以再低啲。仲可以有得傾嘅，
4: 仲有得傾嘅，
5: 咁同埋打住買新屋可以唔需要俾呢個 HST 嘅成個機會啦，咁就明年嘅大概8月之後就會收樓啦。
4: 好，我哋而家喺咧就係 Avila 即係 Treasure Hill 嘅喺 Aurora 銷售中心，有興趣嘅話可以打呢個電話64727463099。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系向雪华。
10: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11: 相识金曲，
12: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节目嘅时间啦。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系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 嗱，眨下眼咧，数下数下嚟到第1225集啦。上个礼拜咧系一个现场嘅节目，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点唱。今日争取时间，即刻还下歌债啦。今日首先出场咧就系、是、夏韶星 Danny Summer 嘅一首《吉他低泣时》，点唱嘅朋友咧就系、是、阿 Joey 啊。呢首《吉他低泣时》系收录喺咧夏韶星啊1988年佢嗰只大碟《美丽的固执》里面。呢一首歌好似系为夏韶星度身订造，佢以沙哑嘅哭腔唱出，非常具有感染力。就仿如佢之前嗰首《交叉点》同埋《永不放弃》呢两首歌嘅延续。当然呢首《吉他低泣时》就显得更为神伤。填词嘅系林振强，作曲系 M. Nature。咁即系话咧，原曲系外语歌，原本咧系1981年马来西亚嘅一队乐队，名为 Search 嘅乐队，佢哋嘅作品。佢哋嘅主音歌手咧就系 Amy Search。1987年佢哋出版嘅一只大碟《Mentary Mirror The Youthful Tumor》里面咧就有呢一首名为《Fantasia Grand Madu》嘅一首歌曲。咁歌名嘅意思咧就即系蜜月幻想曲，亦即系咧夏韶星改编咗嘅呢一首广东话嘅版本。吉他低泣时，呢对乐队 Search 另外仲有一首歌咧，被改编成为广东话版本，咁就系1990年咧，佢哋嘅首歌叫做 Isabella， 就俾蔡济文灌录成为广东话嘅版本。咁啊，歌名同样系用翻 Isabella。好，呢个时候咧就送俾 Joey 夏韶星嘅吉他低泣时，年份1988年。

0: 打电话又嚟点唱啊 ，Johnny，
1: 佢点一首《爱是永恒》张学友嘅歌曲，
0: 佢系送俾太太收听，祝佢喺六月八号生辰快乐。
1: 《爱是永恒》咧就系张学友嗰张《不老的传说》嗰张大碟里面嘅其中一首冠军歌曲，亦都系嗰部音乐剧《雪浪湖》里面嘅闭幕曲。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作曲嘅咧就系新加坡嘅音乐家 Vic Lee，
0: 填词咧系林振强。
1: 嗱呢首歌咧亦都有国语嘅版本，国语版本嘅歌词咧就由林明阳同埋张学友填词。好，即刻为 Johnny 送上呢首咧张学友《爱是永恒》，
0: 佢系送俾太太收听，祝佢喺六月八号生辰快乐。

接住落嚟呢首歌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灌录嘅年份系1989年。点唱嘅朋友呢，就系现有点唱嘅 Fanny Tom， 佢系要纪念佢妈咪咧喺9年前6月19号离开咗佢，所以 Fanny 咧每年呢个时候都会点首歌怀念佢妈咪。Beyond 嘅《真的爱你》嚟自佢哋嘅第4张广东话大碟 Beyond 4。作曲嘅当然就是王家驹啦，而填词嘅咧系梁美薇，送俾 Fanny 收听。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3: 想摆对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咁啊，恭喜晒！头先有一个嘅家庭咧就买咗楼啦，咁啊应该系咧小朋友佢嘅仔仔女女咧嘅投资啦，咁啲父母即刻同佢啊，原来签 contract 即刻要影张相。
8: 但我个人觉得佢系取心抱喎。
7: O K。
8: 我觉得佢系取心抱喎。
7: 好开心啊！
8: 都开心啊，开心试下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作出最明智嘅决定啦，咁啊将佢嘅居所或者佢哋嘅物业咧喺 Aurora 咧就揾到一个理想嘅位置吓 ，Avila 呢一个嘅楼盘咧，咁啱啱推出第一期啦。反应非常非常之热烈，80,000开始噶嘛，大概2400尺，
7: 想
8: 80万 sorry， 80万，大概300,000尺左右到啦。
7: 不过呢个价值咧就好高嘅，所以其实你话70几万嘅楼咧，可能其他地区都有得选择，但系你而家系一个比较即系叫低密度啦，同埋咧整体平均收入比较高啦，优质嘅社区咧就真系好抵嘅，79,900起，仲有2200尺，同埋咧仲有讲紧系双车房，有埋 basement， 有埋装修 basement 嘅。
8: 好咁啊，首期方面咧大概80,000左右啦，签约嗰日咧只系需要20,000啫，成个配套咧仲有其他正嘢咧，就包括咗有呢、這个。可以轉售啦 ，Simon 經驗係 available 啦，仲有呢個叫做城市發展費咧 ，cap 咗10,000嘅水平噶啦。
7: 係啊，同埋呢一度咧有呢一個嘅即係成個社區配套咧，包括咗喺呢一個學校方面啦，仲有咧 shopping 啦，同埋咧就社區嘅設施啦，同埋距離404咧2分鐘內一定到 highway， 即係你知道係幾咁方便啦。
8: 重點係好多高爾夫球場喺附近啊，以後打波唔使打車揸咁遠啦嚇。咁啊呢邊嘅銷售中心咧熱線電話係6472746309，你想紧贴住呢一个嘅 Avila 佢嘅销售状态嘅话咧，可以同我哋华语营业代表倾偈嘅。
7: 系啊，冇错，佢哋嘅销售团队今日将会留守到6点钟啊，真系把握住机会啊！只系啱啱推出咗大概个零个礼拜都唔够咧，已经卖咗超过一半甚至更多咁啊！今日希望你把握住机会，快啲嚟到喺我啊呢边嘅销售中心啦。
8: 听住宣传声咧，就会有呢一个详细嘅地址指示噶啦。今日我哋到此为止，下次再见 ，See you。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0: 金曲大搜查，
11: 李电又点唱啊 ？Sammy 点过好多首歌，今日咧就安排为你播出 England Dan and John Fogg Coley 嘅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1976年，佢呢对搭档嘅呢一首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咧，轰动歌坛，不但得到全美嘅 Billboard 流行榜嘅亚军，以及咧抒情歌曲流行榜嘅冠军，而佢哋同时推出嘅大碟啊 Nights Are Forever。亦都大为畅销，使到佢哋一炮而红。嗱，记得大概1995年咧，日本嘅某牌子嘅汽车其中嘅一个型号都系用咗呢只歌做广告啊。 好，即刻为 Sammy 播出呢首 England Dan and John Fogerty 嘅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a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a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3号周正怡，
3: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a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与以色列同行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解除，现场附近增至少有6个人被捕，6人分别为3男3女，2人被指阻差办公，另外4人分别涉嫌袭击、袭警、扰乱秩序和非法使用无人机。一年一度的巡游队伍今朝在 Wilson 及 Buffi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警方强调为今年的巡游加强了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措施包括将参加者及到场抗议的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以及派出便衣人员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萬感於仁村前日的房屋火警，3名受伤长者忠告不治。3人分別是一個80多歲的男人和2名70多歲的女人，約克區警隊今日公布他們的死訊。火警在星期五早上發生，位於 Carlton 及 Kennedy 附近的涉事房屋，頂部完全焚毀，從高空可以見到室內結構。當時現場冒出濃煙升上半空，火警起因暫時仍然有待查明，不過警方說相信沒有刑事成分。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不过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在公众之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低。办公室位于卑街777号的大厦入面，是 Surface Ontario 对内事务员工翻工的地点，他们的岗位不需要面对公众。截至前日有4个人确诊。流行性腮腺炎病徵包括頸部腫脹、發燒以及頭痛等， 局方呼吁民众了解自己的疫苗接种历史，确保有注射到需要定期补充的疫苗。国际消息，以色列无视美国的要求，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攻击。以色列无预警轰炸贝鲁特南部市郊，据报至少酿成两死二十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行动是要报复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开火。不过真主党未有对开火承认责任，而伊朗就警告以色列攻击贝鲁特将会令到中东战火全面重现。以黎双方日前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停火协议，白宫未有即时回应局势的最新发展。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取得五连胜。年仅19岁的安东尼利在摩纳哥站从第一位起步之后，由头带到尾再赢一场，进一步巩固他在车手榜的领先优势。摩纳哥站亚军是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比赛中途发生多宗事故，对第三位的争夺战形势多次洗牌，最终季军由红牛车队的黑茶得到。 F1 下个周末继续有比赛，是巴塞隆拿加泰隆尼亚分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昨日下跌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27度，夜晚天清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胡依恩。
9: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的第1225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经常打电话来点唱的黄叔，多谢你的支持啊！他说6月8号是他表姐80岁生日，他要点首歌祝他生辰快乐身体健康，选的歌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雷电又点唱的阿瑟王点了好多首歌啊，其中一首就是掌声响起，是凤飞飞演唱的版本，年份1986年的。凤飞飞1953年的8月20号出生，她是台湾的一位很出名的女歌手，原名叫做林秋暖。她的演艺事业横跨歌手、演员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有拇指歌后的美誉，因为她经常的打扮都是戴帽的。她在华人的歌坛当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7岁那年1980年凤飞飞嫁了给香港的旅游大亨赵宏琪，很可惜她在2012年凤飞飞因为肺癌就在香港的九龙法国医院病逝。好，这首掌声响起就是凤飞飞在台湾的歌林唱片公司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作曲的陈俊卿，填词的是陈桂芬。好，这首为 Arthur Wong 送上掌声响起，年份1986年。

跟住落嚟呢首国语歌咧，系嚟自台湾嘅一位歌手美代嘅《意难忘》。点唱呢首歌嘅咧，系打电话入嚟点唱嘅 Becky。呢首《意难忘》咧，系由台湾呢位老牌歌手美代所唱红，到而家嚟讲，真系有无数人翻唱过。查实呢首歌系嚟自日本歌，原曲就系叫做《东京夜曲》，作曲嘅就系佐木俊一，填词咧系佐伯孝夫，而原唱者咧。是日本的歌手山口淑子，是不是真的很熟呢？没错了，山口淑子不就是大家熟悉的梨香兰。东京夜曲由台湾的慎之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呢，就成为意难忘了。好，请 Betty 细心欣赏美代演唱的意难忘。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听众 Amanda， 她很希望听到 River of No Return， 我特别为你送上方日华演唱的版本，是用全英语唱出的，年份1966年，来自方日华在帝国唱片公司灌录的首名曲。记得当年我出道的时候，我工作的唱片公司是代理他们所有唱片，所以对方日华这只大碟相当之熟悉，相当之有感情。我们一起欣赏下方日华演绎的 River of No Return。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方日华演唱嘅《River of No Return》，嚟自咧1966年帝国唱片公司出版嘅一只大碟里面。嗱，方日华翻唱嘅《River of No Return》咧，系用全英语演绎，原曲就嚟自玛丽莲·梦露所演唱嘅《River of No Return》。1954年咧，美国荷里活20世纪霍士公司咧就拍摄咗部电影叫做《River of No Return》，大江东去。佢嘅主题曲咧就系由玛丽莲·梦露演唱嘅。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太都点过呢首歌，咁请你咧就留意收听啦。River of No Return 呢部电影咧，导演嘅就系 Otto Preminger 以及 Jan Niklasko 两位共同导演，而编剧嘅就系 Louis Lenz 同埋 Frank Fenton。主角除咗玛丽莲梦露之外咧，男主角就系罗拔米扎。故事嘅背景系讲美国当年咧淘金热时期嘅西北山区。罗伯米詹是演一位啱啱出狱嘅囚犯，咁嚟到镇上咧，想话接佢嘅仔翻屋企，就认识咗咧照顾佢嘅仔嘅酒吧歌女，咁即系女主角玛丽莲梦露。不过咧就引起咗呢位歌女嘅男朋友嘅怀疑以及愤怒。咁其后当罗伯米詹同埋个仔喺农庄耕种嘅时候咧，玛丽莲梦露嘅男朋友就走嚟向佢袭击，抢咗佢嘅马同埋枪，走咗去矿区淘金。玛丽莲梦露唔忍心留低咧，就照顾两父子。而喺呢个时候咧，一班印第安人就嚟到袭击农庄。于是乎咧，故事发展到呢个时候，佢哋三个人就一齐逃亡。而佢哋逃亡咧，就系搭船沿住呢条河逃亡嘅。好，故事讲到呢度先，我哋欣赏下呢部电影嘅主题曲，玛丽莲梦露所演唱嘅《River of No Return》。部电影嘅年份1954年噶啦。

好啦，分别听过方日华嘅 River of No Return 同埋马丽莲梦露演唱嘅 River of No Return 原装嘅版本之后咧，我哋听听国语嘅版本，系翻唱嘅版本。姚莉演绎嘅呢首《大江东去》系一首节奏缓慢嘅类似嘅怨曲。为呢首歌填上中文歌词嘅咧就系司徒明，出版嘅年份系1955年啦。呢首歌佢唱出咗失去爱情意中人难以寻找，就如大江东去，一去永不回头，充满咗对人生同埋爱情嘅感慨。嗱，姚莉后期喺香港咧，佢嘅演唱风格就转咗用低音域演唱，咁所以有人咧亦都称佢为低音歌后。佢对呢首歌嘅演绎演出优美中又带有沧桑嘅感觉。请大家欣赏由姚莉演唱的《大江东去》。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醉人的音乐。
1: 王女士经常打电话来点唱啊，多谢你的支持。嗱，佢就点咗呢首啊《天空之城》里面嘅音乐。嗱，《天空之城》咧呢一部咧系宫崎骏嘅动画电影，配乐大师咧就系久石让。久石让咧系有日本四大 New Age 配乐大师之一嘅名衔，佢嘅作品咧大多被认为系 New Age 风格嘅。久石让嘅配乐使到宫崎骏嘅动画电影咧充满咗想象力同埋意境。呢部电影嘅原声带里面咧，所有嘅音乐同埋歌曲都非常之动听。咁好似主题曲咧，载着你走就系由井上幸美演唱。咁另外一首儿童合唱团演唱嘅歌曲咧，就系非常之动听。不过王女士佢系想听音乐，咁我估计咧，你系想听呢一首钢琴嘅小品，又系描述两位主角初初到达 Laputa 之后所见到嘅情景，非常之美妙。好，这个时候呢就为王女士送上《天空之城》里面的这首很精彩的音乐，年份呢1986年的了。

喺桥北嘅呢位听众朋友 Stephen Lee Wun So， 你电邮点咗首音乐，音乐个名咧系法语《禁忌游戏》啊 ，Jeu and Demi。咁呢首音乐咧，亦即系 Romance the More。我帮你拣嚟一个吉他嘅版本，由 Charles 演奏。官录个年份系1981年。呢位 Charles 咧，佢系一位西班牙籍嘅歌手、女演员。同埋係一位咧好出色嘅玩 flamenco 嘅吉他手，佢喺20世紀60年代憑住佢喺美國電視節目同埋喺多部電影嘅演出咧而享譽國際。嗱，佢嘅原名咧好長啊，叫做 Maria Rosario Pira Martinez Marina Baja。咁而佢嘅藝名咧就簡稱 Charo。佢9歲就開始學習古典嘅吉他，係西班牙風格嘅吉他。值得一提的呢，在1966年他就和当时已经是66岁的大乐队指挥领班 Xavier Cugat 结婚，并且移居美国。1995年他的 Flamingo 吉他的专辑叫做 Guitar Passion， 就是我美国 Billboard 的拉丁音乐全年度最佳女歌手的专辑奖，亦都被评为最佳的拉丁流行女歌手大碟。咁佢玩嘅呢首《Romance the More》可以讲系几乎所有学西班牙吉他嘅朋友咧都会练习嘅一首曲目，旋律非常之优美。呢时候咧就即刻为 Stephen Lee Wun So 送上啦。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坑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2: 打电话来点唱的 Johnny 呢，今次的点唱是点好几首英文歌，先为你送上这一首 Carry On Till Tomorrow Badfinger 演唱，年份是1970年。这对乐队 Badfinger就是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一手提拔他们的。Paul McCartney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呢，就发掘了这对 Badfinger， 将他们罗置入 Beatles 的 Apple 唱片公司里面。在 Paul McCartney 的影响之下，这对乐队 Badfinger 他们演唱的风格就很接近 Beatles， 所以当时呢曾经一度被称为穷人的 Beatles。他们在 Apple 唱片公司灌录了三张唱片，就在他们的第三张大碟 Straight Up 出版的时候，苹果公司 Apple 唱片公司就陷入于管理混乱的局面，令到 Badfinger 这对乐队没几年就要转投华纳唱片公司，希望凭借他们的新的大碟 Wish You Were Here 摆脱困境，但是依然并不如意，因为华纳唱片公司怀疑乐队有造假账的行为，而将 Badfinger 雪藏。到了1975年，祸不单行，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 Pete Ham 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上吊身亡，搞到这条乐队不得不宣布解散。5年之后，乐队尝试重组，可惜厄运没有放过他们。到了1983年，他们弹 Bass 的乐手 Tom Evans 步 Pete Ham 的后尘，同样是上吊自杀，相当之可惜。他们这首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虽然是略带伤感，但是歌词的内容写得相当之好，写出了青春理想和坚强，惆怅与迷茫。每个人都有希望和梦想，不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途中一定会有挫折，但是我们仍然都要坚持 Carry On， 就好像这首歌里面说 Carry On Till Tomorrow。There is no reason to look back, for my life's too shor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then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好，送给 Johnny, Carry On Till Tomorrow, Badfinger, 年份是1970年的。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就送俾阿 Anna 收听嘅，佢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嗱佢就好想听呢首啊 Besame Mucho， 咁歌名系西班牙文，佢嘅意思咧即系 Kiss Me More， 我帮你拣嚟咧一个合唱嘅版本，由 Natalico 同埋 Andrew Bocelli 佢哋合唱嘅版本，呢、這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请你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25集，时间又够晒嘅咧，好多谢各位收听，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二号林君豪，
1: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2: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3: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治认为渥太华的政策改变就可以缓和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博励治与保守党议员今个夏季将于亚省各地游说民众选择留在加拿大。博励治听日会在卡加利发表演说，有传媒获得他的讲稿撮要，表示亚省分离主义者并非与其他加拿大人不咬缘，他们只是不满联邦自由党政府。博励治表示亚省应该做的是与其他省份合作，推动联邦政策改变至对各省都有利。博励治又说，如果渥太华解除对能源的限制，增建输油管，尊重各省主权和减税，就可以令到亚省得益。亚省戴斯敏联合保守党政府定于今年10月会俾省民表决，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定是启动举行独立公投的程序。总理卡尼将于星期四启程前往欧洲一个星期，访问法国及爱尔兰，同埋出席7国集团峰会。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及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及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亦都会与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及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分别会见总理马田及总统康诺利。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已经临时实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其中包括爱尔兰。杜柏林政府据报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减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离开爱尔兰之后会回去法国参加1年3日的7大工业国峰会。国际消息，访问西班牙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敦促欧洲人肯定基督宗教对文化的贡献。梁十四世今日在马德里主持了一个弥撒，吸引120万人参加，他亦都出席了一个文艺晚会。梁十四世呼吁受众思考，如果没有基督宗教，欧洲今时今日会是什么的面貌。他说基督徒因为信仰兴建学校、医院及不同机构，对艺术及文化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他促请维持在公共领域的宗教表达。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国家，不过国民对宗教的虔诚日渐减退。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2连胜，兼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3场系列赛。蓝鸟以6-4胜出今日下午的系列赛最后一场，金恩全部分数都是在第5节拿到。去到第6节，轮到主队大爆发，连夺5分，除了收复所有失地，更加反超前。蓝鸟在第8局再下一城奠定胜局， 他们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听日会继续在主场出击，夜晚7:07展开对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法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怀利夫赢得男单冠军。这名29岁的2号种子在决赛与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里斗了超过4个钟头之后，以盘数3-2胜出。今次是斯怀利夫首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他之前三度与大满贯奖杯擦身而过。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年仅19岁的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亦都是新科大满贯锦标得主。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寻日跌了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27度，夜晚天清，最低16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又要你帮手咯，要你帮忙咯，系唔使大声叫救命嘅。就算揾人帮忙咧，你揾一个歌手，佢个声音好似 Leo Sayer 咁 OK 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哋嘅音乐主题系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啊，揾只歌咧嚟 call 下大家帮手咧，都帮到自己嘅。点解揾 Leo Sayer 咧？你听下知啊，佢当我需要你嘅时候。佢唔使大声嗌，佢声音真系响亮到不得了。佢只要喺啲旷野嗰度，喺任何地方唱呢只歌，你一定听到，一定收到。哦 ，OK， 我嚟帮手。Leo Sayer，When I Need You。

虽然咧唔系呢个即系原唱嘅歌，但系佢呢个版本啊更加流行，因为佢嘅声音咧可以一唱全世界都听到，所以呢个歌当年都好 hit， 好流行。When I need you, Leo Sayer，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几时啊？吓，几时？唔使计嘅，我分分钟都要。揾把更特别嘅声音嚟，揾阿 Lam 把声音嚟，好轻柔咁样吓，少少打情骂俏式嘅吓，少少轻松调皮嘅情歌，啊几得意嘅呢只歌真系喺一个当年嚟讲咧，系一个非常新嘅品种啊，因为原作噶啦，第二咧就真系好西化嘅调皮式嘅广东歌，好少有嘅。林子祥夹郑国江。真系分分钟需要你哋两个拍档，阿 Lam。

呢只歌能够好流行，当然难能可贵。但呢只歌里面呢就有一首一句咁多嘅个金句，哇已经真係苦苦何求、啊、可以写到一句叫做咸鱼白菜都好好味。阿Lam 嘅分分钟需要你，大家都唔使介绍㗎啦，呢首十大金曲。咁就讲起呢个需要呢，好多歌都需要，因为佢凭歌记忆㗎嘛。哎呀我需要你帮手啊， I need you 啊，即係诸如此类，多数都喺爱情上面。咁有隻歌呢叫 You need me， 你需要我。其实隻歌唔知点解会改呢个名字，係咪改错咗，係咪调转咗啊。个歌词由头到尾都系讲 I need you， 我需要你，亦都多谢你嘅帮忙，多谢你嘅扶持，我先有而家今日美好嘅生活。加拿大民歌手叫做 Anne Murray， You need me。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哦，我是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是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欧瑞强讲起呢啲，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咧，有只广东歌都好啱，唔系话你 you need me 或者 you I needed you， 两者不是，因为佢哋互相都需要大家嘅安慰。点解？因为两个男人喺个情路上边一齐跌低，佢话失咗恋，但系两个男的互诉心声啦。林永亮、李国祥，大家都认得呢只叫做《总有你》，鼓励。

梁永亮、李国祥，一个好特别嘅配搭，两个男歌手，两个年轻嘅男歌手，当年喺情路上边相遇，不过大家都系跌到焦头烂额，情长失意嘅两位合唱《总有你》，鼓励，鼓励嘅方式有好多嘅，鼓励唔惯嘅，讲唔惯嘢嘅，多数都系。得㗎得㗎你得㗎啦得㗎啦唔好悲伤下忘记咗佢忘记咗佢。即係讲就好直接好容易亦都有心嘅不过呢即係可能听得多啦左耳入就右耳出咗都未定。但係最重要呢鼓励嘅说话係由真心开始。究竟点讲呢其实都几难唔容易。要用好简单嘅语言好简单嘅音调。张国荣就得啦。一个有心人鼓励我们

跟住介绍呢一只咧，喺当年做呢只歌嘅时候咧，咁啱就好嘢，揾咗关正杰唱。作曲嘅咧并非别人，大家都估唔到，以为系顾家辉啊之类，唔系，系陈秋霞。咁陈秋霞系一位好出名嘅歌手啦，大家仲还记得佢好多歌啦。但系佢喺个钢琴上面咧，能够弹之余咧，能够作曲嘅。陈秋霞作嘅歌叫《一点烛光》，我嚟讲有听过啦。啊，咁耐我都有听，成日听。点解？因为好多时候你开个电视赈灾又好，或者系啲大型嘅筹款节目也好，多数都系啲小朋友揸住支蜡烛出嚟唱噶嘛，有意思啊嘛。关正杰《一点烛光》。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丹灘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其实呢去即系头先讲去赈灾啊，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咧，主题曲系相当之有用嘅，正等于当年呢位歌手一个创作型歌手咧，为人所熟悉就系一炮而红咧，就系因为佢写咗一只歌。佢写咗咩歌咧？佢话我写咗一只歌。我问你写咗只咩歌啊？我写咗一只歌，因为嗰只歌嘅歌名就叫做我写咗一只歌。I write the song。Barry Manilow

后来大红大紫的 Barry Manilow， 他的成名作就是这只我写了这歌 I write the song。 刚才讲起一路写歌那个功能，其实今天的民歌味道呢就不是太过民歌，因为呢我都要趁翻下啊，我最近写了什么歌呢？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写歌啊，咁样咁啊，细个时候写好多。咁啊，呢只大湾区嘅元宵主题曲咧，就叫做《同心向未来》。咁我哋除咗创作啦，啊，作曲作词之外咧，有幸啦，即系可以交到我手上，仲有份唱埋啦，仲要同其他嘅群星一齐合唱呢一首已经唱咗好几年年宵节目嘅主题曲《同心向未来》。50年珍藏。

重心向未来之余呢，我哋亦都间中会回顾下啊，究竟呢啲公益嘅主题曲呢有边啲呢。咁但係喺当年嘅台湾呢，佢哋就模仿呢个 format， 呢个感觉，唱咗一隻明天会更好，大家一定记得，而家都仲有唱㗎，一人唱一句咁样，好多歌手我哋都识嘅。咁当年就係、是、因为点解会唱呢隻歌呢，就係、是为公益而唱咯，为响应世界和平，做主题曲啦咁样。咁我哋都好用啦，因为个歌名已经啱啦。听日就好过今日，明天会更好。

0: 后黄学瑾。
1: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3: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法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康道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刻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士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你本身就是上海出世啦，咁你几岁嗰阵时咧就系去咗香港读幼稚园，咁大约八岁到咧，咁嗰阵时日本就攻打中国啦，咁所以咧你就即系跟随屋企人咧就移居去到澳门嘅。咁其实喺抗战嘅时候咧，你嘅生活艰唔艰难嘅咧？
3: 当然艰难啦，因为咧喺澳门嘅时候咧，啲物价又贵吓，咁我哋又冇咩收入。咁我哋屋企爸爸媽媽又有四個細蚊仔，咁咧我哋個收入咧就係靠少少澳門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間屋咧係真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細咧就離開咗佢澳門嘅家鄉，去咗上海同佢個父親。在上海上生活，因为他的父亲是做那些卖板的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在上海。咁到打仗的时候，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在澳门的时候咧，就靠嗰间屋收少少租嚟到生活，但是咧就物价上涨，我哋唔够。咁我媽媽咧就話佢係上海人嚟噶，佢話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樣分一半人走開咧，你哋就唔使挨饑餓啦，咁樣。我係第二嘅，跟住仲有兩個細佬，咁我媽媽咧就帶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細嘅細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 我爸爸就好闷啦， 咁啊日日咧就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一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我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系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屋企，又冇钱，咁点咧？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2: 系咪大三巴？
3: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刻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又渣系嘛，咁好开心， 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啊，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将神放喺我心里边第一位。我做事咧，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系我做唔到嗰阵时咧，我就唯有求佢啦。我神啊，我唔得喎，我唔掂喎，你帮我啦咁样，神就帮我，直至到我而家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我怕问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噶，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摩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识。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唔想同啲仔女住，佢哋一早就走咗出去啦，又带埋啲仔，因为佢哋生活好忙。他们不是不孝顺，他们又要顾住啲仔送去边度边度嗰度，忙到不得了。我同他们一起呢，不但负累他们，帮不到他们，我自己亦都好不习惯个生活。我要求我啲仔，我自己回到去，我买了个 condo， 我同我先生一起买的。我说先生现在走了，买了他未住他就走了。我现在想翻去嗰度住，咁佢你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2: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3: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2: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3: 翻翻香
2: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3: 系啊，
2: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3: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嚟唔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就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 我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
2: 哇！
3: 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也唔愿喐，一个病重病嘅人。咁我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要照顾全家人嘅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3年。但呢3年里边咧，我都是很愿意去做，但是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下去我将来没有前途，我很懂得想事。于是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啊？帮你什么？我帮我回去读书啊。我说如果我再不读书我将来怎么算啊？我说我没有用的了，我说我没有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啦，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系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阿爸爸都应承啦。

0: 我如果考入学士呢，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㗎，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喎，咁我就懂得諗，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係读咗一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係永光，永光系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呢，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1: 六年班。
0: 六年班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话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呢，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两年英文日校嚟嘅。呢两年英文呢，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16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揾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是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环奥罗士打行冲印部嗰度做嘅，佢就系即系上颜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color 咁啊，佢妈妈就系嗰个部门嗰个主管嚟嘅，啱啱想请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呢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呢，佢要出街买嘢呢，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我识讲英文，佢就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呢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咁个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部赚嘅钱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我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1: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即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啊，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0: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嘅，我从来未试过。

0: 因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来的本身，所以你小时候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的。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噶咧？
1: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噶啦，因为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时候会不给我的，那呢我都不会埋怨的，因为神知道那样东西给你是对你不好的，他不会给你。
0: 但是好像圣经说呢，我们都是罪人的嘛，我们都要耶稣的拯救的嘛。
1: 的，
0: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听到好像是哇罪人，即是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的呢？ 你觉得？
1: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个原本来你个原罪，你本身咧就有个原罪系亚当夏娃佢哋俾你嘅，啊，呢个系我哋与生俱来嘅，啊，咁我哋呢个原罪咧，神要拯救我哋咧，唯有派佢个独生子嚟到世界。钉死喺十字架上，用佢个宝血嚟到作挽回祭，即系只要我哋承认自己有罪，我哋系重新可以成为新造嘅人。所以我好明白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0: 咁你觉得你自己真系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咧，你有冇唔同噶？你觉得同以前？
1: 我都觉得咧，即系我无论做乜嘢事，你唔可以话隐瞒嘅。你乜嘢事你都要敞开俾神知道，无愧于心嘅。因为我要知道咧，我哋嘅神系善良嘅，系满有慈爱嘅。我本性一定要学好似神咁样，一定要善良，唔好嘅嘢我一定唔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嗰个人明明系好好嘅，俾人欺负。咁我就会为嗰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咧，我都会为呢个人嘅。咁样咧，我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我唔系要表扬自己，因为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好似人哋话我打抱不平，我系啊，真系有咁嘅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是啊，
0: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噶，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啊，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的慈爱，
0: 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你都要行公义，
1: 是的，一定要公义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去讨人欢喜的事我不会做。我现在年纪大了，懂得不驳嘴，我以前如果见到不对我就要驳，我现在最多不答你，但我 不跟你争，我亦都唔认同你话 yes， 我唔会顺从。
0: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 美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美后嗰间相铺系执咗粒噶嘛？
1: 佢
0: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1: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佢就请咗我，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我老板好开心啊，开完一间又一间。
0: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1: 系啊系啊，
0: 都顺利，
1: 系啊好顺利。
0: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1: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是一家好好的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那里读书，夜晚放了工就去，因为我想我的英文程度一路好啲。虽然我日头冇咩 shot 啊嗰啲嘢，但我希望夜校嗰度攞到，咁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嘅。嗰阵时成23岁啦，我又唔拍拖，我因为要读书，我妈妈就话：，哇你！我十几岁就嫁啦，你廿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咗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嘅年龄噶，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咧，就可能佢嗰代嘅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啊。我使乜你咁样搞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咧就真系好奇怪啊！又有个男仔咧，佢见亲我佢就面红噶啦，见亲我咧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系个人系好老实，咁佢又约我，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阵时兴写纸仔，我有啲朋友一齐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噶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no no 噶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中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拣啦，系咪啊？呢个都几好啊，呢个都佢真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喺圣马可毕业之后咧，佢就去咗呢个工专嗰度读呢个工商管理嗰啲嘢嘅，即系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三年拖。拍了三年拖嗰阵时，佢就向我求婚。佢话向我求婚，我就话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吓、啊，最重要嘅。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坚岛浸信会，黄日强牧师同我哋做主婚嘅。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係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3: 饮品提供大排档，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5: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最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3: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0: 恩恩你结了婚之后呢，你都有两个小朋友啦，两个仔啦。咁去到1978年呢，你就同丈夫啦，同埋两个几岁大嗰阵时，即係仲细个嘅两个仔呢，就去咗多伦多啦。咁其实呢，你丈夫喺香港呢係公务员嚟㗎嘛。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呢，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搵到政府工㗎啦。咁你哋嗰阵时係点样维生呢？
1: 我哋呢就都带些少钱去啦，係咪？去到嗰阵时呢，就我丈夫搵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呢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侍应生。咁就总叫做有啲收入㗎嘛。咁嗰个老板呢，原来呢又是香港去的新移民，咁我在佢处做了年几，佢就好中意我个老板，亦都明白我屋企嘅家境。我丈夫坐喺屋企度戆居居咁，都唔知点算。咁我嗰个老板就话：咁啦，佢话 Shirley， 不如咧，你都好似我咁啦，开翻间餐馆啦，咁样。咁我话。可以咩？佢话梗系可以啦。佢话你就唔好开嗰啲全新嘅，开一间人哋卖出嚟嘅，有晒设备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咯咁样。咁我话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识。佢话系啊，我想帮你啊。佢话咁佢就帮我拣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舊鋪咧都要幾萬五年銀，我哋帶去嘅錢咧有限啊，唔夠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寫信俾媽媽爸爸喺香港嘅，佢話我哋咧而家嘅生活咧都有啲困難，就想開餐館，但需要幾萬人。咁佢嘅爸爸媽媽聽到咧，即刻就寄俾我哋，因為佢好擔心我哋嘅生計。都唔知点，但系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咧我即刻寄嚟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咧就喺 Kennedy 同 Birch 吧，嗰度系埋系家师傅嚟嘅，咁咧就非常之好，生意兴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咧，三餐都喺我哋处食嘅嗰啲售货员，因为佢哋嘅时间好长，佢一早就嚟我哋处，咁我哋预备晒啲报纸俾佢哋睇下咁样，咁啊嚟得多咧，好似大家朋友咁。我年轻时咧，我个记忆力系好好嘅，我可以记得晒佢哋啲人名啊，嗰啲食乜嘢啊，我你一嚟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乜噶啦。 咁佢哋好开心，变咗当我哋个铺头咧，好似佢个饭堂咁样。咁我哋咧就成为好似朋友一样，咁啊做得好开心。虽然系辛苦，但系做得好开心。
0: 咁但系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搵人？你闩门嘅？
1: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我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啊，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系礼拜日一定翻教会，因为我哋唔可以停止聚会。
0: 咁但系你嘅生意有冇影响咧？你唔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做餐馆都话最旺系假期噶嘛。
1: 唔会嘅，因为佢哋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咧，都系我间好啊。因为我啲食物咧，完全系最新鲜最好嘅。一过咗旧嗰啲嘢咧，我情愿倒咗，我唔会俾人客嘅。所以佢哋咧比较咗之后咧，都系始终系我嗰间最好。所以咧。我生意一路维持都好好，我啲仔又唔需要话去同人做 part time 啊，做乜啊，唔需要。佢哋礼拜日咧就跟我翻教会吓、啊，就平时咧佢哋话同人去做 part time 赚钱，我惊佢群埋啲人学坏，所以我唔知佢群啲咩人，我唔得。我话你要咩嘢咧，你就。翻嚟我餐室咧，我俾多啲钱你，你喺我餐室帮啦咁样，咁样咧就佢哋好乖，都唔会话嗰啲咩反叛期啊啲嘢，佢哋冇咁样，佢哋一路都翻教会嘅。
0: 咁你嗰阵时你个餐馆生意好好，点解你又卖咗咧？
1: 嗰阵时我已经有啲问题，我身体自己有啲问题。咁我就要再做手术，我个子宫有问题，个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0: 即系少唔到便，
1: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嘅时候，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候，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要再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做完手术又做手术，嗰、那个麻醉药如果过多你就唔醒，过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好痛，所以就揾到全个医院最好嗰个麻醉师嚟到帮我做。咁就即係都过咗关，即係好似死里逃生咁。
0: 咁、哦、你嗰陣时你驚唔驚㗎你自己？
1: 我自己呢我有祈祷啦，我生命都係交俾神，神拯救我嘅我就继续活落去，但係我都需要活嘅，我同神讲，因为如果我离开咗我丈夫店呢，我仲要帮紧呢头家，咁咧神都拯救咗我。虽然唔系话完全好得晒，但系咧我而家好似咁活到九十几岁，都系神医治啦。
0: 咁但系之前你有提到话你冇做餐馆之后，你又去到即系做一啲飞机零件啊。
1: 哦，系啊，系啊，
0: 同埋你丈夫又去咗做厨师噶嘛，系嘛？
1: 系啊。有一段时间啦，卖咗餐馆，卖咗餐馆之后咧，我哋各人揾工作啦，咁样吓，佢就去做厨师，我就去做一间飞机厂嚟嘅，系做零件嘅。嗰间飞机厂非常之好噶，因为好难先入到去噶， 我考入去嗰阵时咧，真系好奇啊！因为我年纪咁大啊嘛，佢俾啲好细粒嘅嘢你，要你即系睇你啲手敏唔敏捷。点知咧，我喺度做下咧，佢有事，嗰、那个监督去咗，翻翻嚟咧，我已经执好晒啦。佢睇到好唔顺啊，佢话你仲有好多嘢要考，我啫。咁我有好多嘢去考，我都跟住佢去啦。但系咧，我都一关一关咁样过啦。我考到啊！我间公司好难入噶，因为我咁嘅年纪入咗去咧，又系好奇怪啊！佢 benefit 非常之好嘅，我喺嗰度做咗好多年，系啊，做咗十年啦都。我嚟咗加拿大40年啊嘛。
0: 嗯，好，即系你喺嗰度做到退休啊？
1: 系，做到我退休啦，做到60几岁啦，做到2001年啊，做咗好耐下啦，做咗成十年有多噶啦。
0: 嗯，
1: 咁我退休啦嘛，我要凑孙啊嘛。
0: 你丈夫都退休啦？
1: 系，咁样就由 Blanton 搬咗出嚟凑孙啦。我啲孙喺呢度，喺呢度啊嘛。
0: 到你而家咧，你嗰啲仔女都大晒啦。咁其实你自己都话系好感恩嘅，点解咧？
1: 因为在捱過這麼多的苦難之中，我的仔女沒有學壞，個個都能夠被神使用，他們做得很好，所以我一定要感恩。仔女是神所賜的，他們成為有用的人，被神使用，我就要很感恩。
0: 你的丈夫呢，其實而家就离开咗世界啦，我谂大约系7年前到啦，系咪？咁佢其实咩事离开咧？
1: 佢系心血管阻塞缺氧啊，
0: 系突然间噶，
1: 系佢突然间嘅系啊。咁咧佢就呼吸好困难啊。咁我睇到佢呼吸咁困难咧，我就即刻送去急症室抢救咗3个星期，但系都冇用。佢呼吸唔到啦，佢个呼吸系统已经失咗，呼吸嘅功能。
0: 哦，即系佢个心血管塞咗，个氧气去唔到个心嗰度，又影响埋呼吸。
1: 系啦，即系佢呼吸唔到啦，自己呼吸唔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咗氧气，佢即刻就离开世界。但系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俾佢继续咁样一话掹，我话掹，我因为想佢系天家度，就唔使受呢种痛苦。如果佢做一个植物人，佢系好痛苦噶，即系人嘅生命神掌管嘅。我应该系呢个决定系啱嘅，因为佢系天家喺父嘅怀里，系好幸福得到。天父的爱，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那个日子，他是很凄凉。我不想我的丈夫那么痛苦。
0: 但是那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挣扎的呢？
1: 都不会。我觉得我做这样的证是啱的，是决定得啱的。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说难过。我交给神，即是我是不舍得。当然啦，同佢生活一起咁耐，佢突然间咁走法，佢冇病冇痛咁3个礼拜就话走啦。即人生咧有生老病死，但系佢脱离咗呢个病啊，佢只系挨咗3个星期佢就走啦。佢系一种福气嚟嘅，所以我系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是好得多，我将我的丈夫交给天父，天父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他亦都会祝福我们，我丈夫在天上他会祝福我们，我亦都会为他的家守住他的儿女，我会尽心尽性，不会说想其他的事。 我都冇咩嘢好伤心冇，因为我知道我哋暂时分别，我哋将来喺天家会重聚。咁我咧喺地上咧，我完成我嘅心愿，我都要离开世界噶嘛，系咪？所以我而家点解会活得好似有一个盼望咁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嘅，仲有生命起色嘅，我要把握住。我就要为神的命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冇白白嚟到世界走一次，乜都冇做，系咪？
0: 你其实而家就一个人住啊？
1: 系，
0: 你会唔会都觉得好唔惯啊？
1: 唔会喎，我觉得好自由啊，因为咧，我以前要服侍呢、這个服侍呢、這个，我买嘢嗰阵时候，我要照顾呢个食乜，嗰、那个食乜。我而家净系照顾我自己，系咪？
0: 咁即系其实你都会觉得以前有其他人一起住系即系好开心嘅事，但系而家你一个人你都好开心喎。
1: 系
0: 吓，点解你一个独居嘅长者啦，可以咁讲啦？你可以话你每日都咁开心嘅咧，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咧？
1: 我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我就祈祷，多谢主俾我新嘅一天。我嘅时间唔多。我唔好浪费我嘅时间，我将我嘅时间用喺天家嘅事嗰度。我要为天家打胜呢场仗，求你扶持我，帮我。即系我朝朝都会咁样。我即系我将我啲时间唔好去睇嗰啲电视，睇埋啲无谓嘢。我睇电视，但系睇啲对生命有益嘅，好似。恩雨之声，我一日咧都睇半日噶，半日时间喺度拣啦。有啲太耐嗰啲我又唔睇，我睇嗰啲最新嘅、最多人睇嗰啲，佢讲明噶嘛，嗰啲最有意思嘅，我拣嚟睇。有啲好嘅咧，我会 repeat 再睇咁样，即系学习。我喺嗰度学习好多嘢，除咗恩雨之声咧，仲有好多好好嘅讲员。好好的牧师，好好的见证，都是学到很多嘢。那些无谓嘢的一看无谓嘢即刻就转冇晒时间。因为你坐在那里成日这样坐在那里不啱的。每日都要做运动。因为点解呢，你不做运动呢，你夜晚不攰呀。你要攰咗你先至瞓得好。你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即时锡你啲仔女，即系冇负累俾佢哋。
0: 我即系一个人有一个人嘅快乐，
1: 系
0: 咁、啊、但系啲仔女可能都即系担心你噶嘛，都话、哎、不如你嚟住下啦。咁
1: 因为住喺佢哋树咧，好唔方便，个厕所又远，所以咧，我觉得咧都系最好都系自己嗰个 home sweet home， 我自己张床最舒服嘅。我自己的空气调节啱我自己，我仔嚟都话呢咁高嘅，我怕冷啊嘛，咪要高啲咯，系咪？我觉得我而家好好啦，冇人管出我，我搞唔掂，我又一祈祷又掂。

0: 咁如果有阵时有啲老人家咧，佢都会话啊，一个人住其实系好闷嘅，或者系好似觉得又做唔到啲乜嘢，好似冇乜用咁样。其实你可以点样鼓励佢哋咧？
1: 但系个天父好锡我嘅，我每个星期都有啲弟兄姊妹系天父派嚟嘅，带我出去饮茶啊、食嘢啊，每个星期有唔同嘅人嚟嘅。你得唔得闲啊？我梗系得闲啦，我冇嘢做噶嘛喺度。咁佢话：同你出去食嘢咧。我话好啊，食咩啊？我话你哋揸车，你哋话事。我乜嘢都食，除咗榴莲，我样样都食。你唔使就我噶。咁佢哋又好开心，系啊。佢哋时时同我出去。我活得一日咧，我就。即是是享受的。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事不做得，但是吃东西神话好的人吃。
0: 那如果是这样，你怎样可以鼓励其他的长者都可以好像你那么开心呢？
1: 我就叫他们不要担忧了。有个长者，我传福音给人他，因为他全家人呢，我即是用口来到跟他们决志，只是有一个很硬的，我想他都信埋。那因为他信埋就全家信主了。咁佢就梗系讲咗去第二度啊，讲三讲四啊咁样。咁我就会话俾佢听，第时啊，我话你啲家人一齐都喺天上，留翻你一个，咁你点啊？佢话点会留翻我一个啫？我都会喺天家噶咁样。我话系啊，你喺地下唔认主，主喺天上话我都唔识你啊，唔会开门俾你噶。我话你一定要好似你啲仔女咁，个个佢哋都信晒啦，净系得你一个。我话你个丈夫都系我同佢决志嘅，我话你个丈夫都信埋啦，咁你都唔信咁样。咁而家咧，佢好似开始有啲得啊。我咪不停为佢祈祷，我求神将佢个心软落啦，希望佢都信埋。
0: 即系长者都可以鼓励其他人信耶稣嘅。即都可以做好多嘢嘅，
1: 做到。所以我哋做长者咧，就唔好喺度等死。虽然我哋个身体系软弱，但系我哋神俾我哋仲有个头脑喺度，我哋可以代祷，为有病嘅弟兄姊妹代祷。
0: 嗱，咁你咧，大约喺两年前啦，咁你喺个街里边又跌亲喎。咁其实跌亲对于一个长者嚟讲咧，即系可以好大件事，亦都可以好小件事啦。你嗰情况系点嘅咧？
1: 啊，真系好奇啊！讲起上嚟，我一跌嗰时咧就痛到咧挛埋一嚿啊，挛埋一嚿咧，原来只脚断咗骨啊！我唔知道，总之佢就系原来断骨系好痛嘅事嚟嘅，咁啊好似一个虾米咁挛喺度。喐都唔喐得，吓！我连祈祷都赶唔切啦。神啊，即刻派个天使嚟，佢放咗工嘅护士孭住个，仲有个箱咧，系嗰啲旧箱嘅。佢话佢系一个 nurs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白人啲鬼妹嚟嘅。我话我唔知做乜啊！我话我好冻啊，我唔喐得啊咁样。咁佢咧。快啲同我 check 啦 ，check 心脏 check 嘢，佢 check 咗咧，佢话你而家你唔好喐，我即刻同你叫十字车，俾我啲仔嘅电话佢，佢叫我啲仔去医院，咁啊送咗我去嗰间医院咧，系骨科最好嘅医生喺嗰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个医生话可能要几个钟头噶咁样。
0: 做手术啊？
1: 系啊，要我自己签名，因为我仔未到啊，我自己要签啊，因为冇可以耽误时间。佢话要几个钟头嘅，我哦咁样，总之生死都好啦，都要做噶啦，系咪？我签咗之后咧，佢又做，点知做咗半个钟头搞好，佢话俾我听，你真系 lucky 啊！佢话原来你啲骨好硬啊，佢话佢冇碎骨啊。他说他齐湿湿好像个 banana 咁样，我只是在旁边嗰度同你翘住佢，冚翻佢就冇事啦。佢话即系半个钟头已经同我搞掂，咁但系都要留院一路医治个伤口，留院三个星期就出院。出院之后咧，有护士 上门同我洗伤口，一路到我完全康复，佢哋先至冇嚟。所以加拿大政府对长者嚟讲都系好好嘅，嗰啲设备啊，一个先都冇收嘅，政府收。
0: 咁你而家嗰个行动都 OK 系嘛？可以自己自由。
1: 我而家其实行到噶。不过我出街咧，我惊人哋拥跌我，所以我一定要揸住个拐杖，要话俾人听，即系有事嘅，咁人哋就会让你啊。
0: 系，即系其实喺疾病里边，你都睇到神都系保守咗你啦。咁你咧喺咁多嘅经历里边咧，嚟到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其实有冇边一段嘅经文咧？你觉得对你系好有帮助嘅？
1: 就有首经文咧，系我最中意嘅。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0: 咁头先你读嗰段经文咧，你觉得神点样藉着嗰段经文鼓励你呢？
1: 因为佢时常都俾力量我，无论喺咩情形下，只要我仰望佢，佢就一定会看顾我。佢从来唔会放弃我，佢爱我爱到底。无论我喺咩嘅情形下，佢都一样爱我爱到底。
0: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嗰个嘅成长啦、工作啦、家庭啦，同埋咧而家你快乐嘅人生。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1: 多谢。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3: 六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及机构消息。麦城华人基督教会主题是胆道系统功能之多少，查询可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由众乐乐园艺种植分享活老活脑学习扭计式等活动，查询可致电416-800-5458。众信多伦多中心由自幼同行暑期义工招募长者 IT 急救室、妇女新知同埋灿烂人生，查询可致电416-291-3202。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专题讲座，除了读圣经和神学外，还要心理学。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史家堡华人宣道会六月的主题有：生蛇会引致心脏病吗？世界杯传奇故事大揭秘等。查询可致电647-638-3308。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月欣喺度
4: ，Amel 卢希尔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咋，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
8: 6月7号的一期一会，我是 Alex 刘志涛。
9: Hello， 我是 Veronica。
8: 虽然已经一个星期啦 ，Veronica 阿 Mel 生日快乐！
9: 多谢多谢，原来我同阿 Mel 咧只系差一日啊，再计埋呢个出生地嘅时差咧，我哋应该系同一日出世嘅。
8: 咁点解你两个性格完全咁唔似咧？
9: 我觉得我哋都系偏向有趣嘅双子座啊，冇冲突啊。
8: 咩叫有趣冇趣嘅双子座咧？
9: 嗱，你个星座咧就比较 opposite， 就不嬲俾人话金牛座系。闷啲，双子座人哋一听就已经觉得你好分好有趣啦。
8: 双子座性格即系双面人嚟嘅，就咧咪
9: 啊？都系噶，我系点讲咧？会切换咯，睇见人说人话，喺屋企咧又会好攰啦。但系有时出到去咧要 social 嘅时候，又可以突然间好精力充沛啊！
8: 讲起 social， 好似你听讲你开 party 食饭都食咗成个星期喎。
9: 应该系差唔多有一个月
8: 啦。
9: 但系我嘅生日都好有趣啦，我哋最中意咧搞呢个生日派对咧系。好似细个嗰啲咁有主题啦，今年我系搞 Teletubbies， 之后咧就会摆晒佢哋啲气球啦，出席嘅人咧要着天线 WB 嗰四隻色出席啦，而最劲系咩？我今年冇订蛋糕，我要出席嘅人咧每人整一个甜品俾我，之后我会 judge 边个好食咧就可以得到我天线 WB 嘅礼物啦。
8: 天线 WB 咧，我成日谂起我哋五个人。跟住啊，所有门就系个太阳。
9: 系啊，呢个系我哋嘅 inside joke， 一路都觉得呢个就代表住我哋一家人嘅联系啊。
8: 咁可以你 judge 佢哋嘅 fashion 啊？咁系咪有全部有人一定系好多自拍啊，好多相啊，好多片啊，玩嚟玩去咁样？
9: 我相信我哋一定会影唔少相啊。
8: 点知其实我哋咧有时如果见到女仔嘅对住个镜喺度自拍影相嘅，或者成班女仔一齐影相嘅，我哋暗哑底都觉得系，好似有少自恋咯。
9: 我觉得我唔自恋嘅，我会觉得咧呢个系留下美好嘅回忆啫。
8: 即你唔系嗰啲去个 gym 都要影一张相嗰啲人嚟嘅，你唔系嘅。
9: 我系噶，其实 okay, 我会间唔中会打下卡，点都要刷下存在感噶嘛。
8: 你唔系？
9: 我轻微稍稍都要影少少嘅。
8: 因为原来啊，啱啱喺Michigan 嘅大学啦，佢哋做咗呢个研究啊，咁用咗大概系53个国家，总共大概43000个人啦。做呢个 sample size 啦，就发现咗原来全球唔同嘅国家都有自己嘅自恋排行榜噶，咁啊，估唔估到我哋加拿大系全球嘅自恋程度排第几咧？
9: 我觉得加拿大人其实算系偏向 low key 啊，出街都唔系点打扮咧，应该唔会好高吧？
8: 啱啦，咁其实咧加拿大系头五名不入嘅，咁啊报告冇讲到好多，因为有成50几个国家冇讲到啦。嗱，后面数上嚟咧，就好似话丹麦啊、荷兰啊、英国竟然排尾三喎，嗱，但系头一个咧，讲紧系德国，估唔到德国原来系比较自恋，之后咧就伊拉克，然之后第三咧系中国。
9: 中国我估到嘅，啲女仔都偏向贪靓，中意即系影好多挫样相啦，
8: 同埋啲 P 图啲 app 全部中国出噶嘛。
9: 系咯，但系英国嗰啲真系估佢唔到。
8: 但系英国估唔到系一个，因为其实我都去过英国好多次啦，咁佢哋对自己个 proud 嘅个自尊咧，都似系颇高嘅，所以我以为佢哋嘅排行咧都可以高少少嘅。咁啊头五名就头先讲德国、伊拉克、中国啦，咁之后就系尼泊尔，第五咧。竟然是南韩，我以为南韩可能是高少少的。
9: 我会如果就咁估呢，我会以为佢是第一名，因为佢始终整容嘅技术又厉害啦，化妆品又出得多，同埋我会以为日本有可能榜上有名，因为都是比较贪靓又话唔化妆就会唔出街咁。
8: 不过其实啦，咁呢个报告呢 ,Michigan 大学都讲㗎，其实呢唔系话讲緊你几鍾意自拍啊，或几鍾意自己打扮嘅。呢个报告啲40000几个人啊，啲53个国家嘅文化啦，其实佢哋根据嘅系有几自爱。即系有几中意自己啊！咁当中系话佢几中意自己性格啦，几中意自己呢个为人啦，中意自己嘅国家等等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报告咧，之后就讲到啦， 好多文化上面嘅差异同埋甚至年龄啦、性别都系好大因素嚟嘅。例如话，如果年龄方面啊，似乎发现咧比较大年纪嘅，佢哋自恋嘅程度咧就开始越嚟越低嘅，甚至即系话佢哋有几自爱啊，有几中意自己嘅地位啊、社会嘅地位啊、搵几多钱呢啲咧，佢哋反而系越嚟越唔 care 嘅，越年轻嘅反而就越在意嘅。
9: 佢都有讲过咧，因为多数人咧系喺可能十八、十九岁啱啱成为成人嘅时候咧，系好需要靠呢一啲外在嘅嘢啦，或者自我认同咧，去揾到自己嘅角色啊。所以某程度上咧，嗰一个年龄层咧系会最自恋。而讲起性别方面咧，我觉得都几 surprise 嘅，因为咧竟然咧系男人咧系比女士咧更加自恋。
8: 系点解咧？
9: 佢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而家社会仲系始终觉得男性系应该做主导啦，系比较应该有权力啦，同埋地位，所以可能某程度上都令到啲男人系比较有压力啦，系会想认同自己多啲咯。
8: 咁其实自恋咧，并唔系话净系中意自己嘅外表嘅，都系对自己内涵啦、内在嘅一个肯定啦。咁我觉得男性喺呢一方面比女性高嘅话咧，都算系 make sense 合理嘅。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倾偈都话咧，喂阿 Mel 啊 Veronica， 你哋唔好咁自恋啦，唔好成日自拍啦。咁呢种自恋咧，就唔似我哋啱啱报告所讲嘅自恋啦。咁其实自恋咧有好多种嘅，刚才个报告所讲嘅，并唔系一种病态。但系啦，亦都有根据唔同嘅心理学家就话咧，过分自恋到系伤害到人嘅，就系一种性格嘅障碍啦。呢一种英文咧就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系一种心理疾病嚟嘅。
9: 中文咧佢系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同头先嗰啲比咧就相对系冇 focus 咁多喺你嘅个人成就啦、财务上啦，就主要真系讲我觉得我自己好靓，之后不停咁喺度自拍。同埋都有包括会幻想到自己好成功啊，好有权力啊，甚至系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独一无二，即系好似一本小说里面嘅主角咁啊。
8: 佢哋好多时都会系好想得到啲高度嘅评价，就是、为咗逃离一种自尊嗰种空虚啊，想有一种存在嘅价值感啊。咁啊，当中嘅包括有啲咩因素咧？例如就话好中意夸大自己重要性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能力啊，甚至会同你讲话我呢样嘢一定系做得非常好嘅。咁啊，系专登要炫耀自己嘅。咁老实讲，其实如果我见到个人咁样样嘅咧，我系未必想同佢倾偈落去嘅。即系你成日都话自己系叻嘅话，咁即系话自己叻嘅话，系应该要人哋同你讲，而唔系自己同人讲咯。咁如果自己同人讲嘅话，其实心理学嚟讲，就代表话你自己其实系冇自信嘅，所以逼住要咁样讲啊嘛。
9: 即系有啲人佢唔会赚得好明显，但系可能就会话啊，自己赚好多钱啊，又升职啊之类嘅嘢啦。但系有一部分嘅人咧，讲嘅呢一啲例子咧，系一个幻想嚟嘅，就唔系真实咧。呢一个嘅问题就更加严重啦，而另外一个我觉得都几 alert 嘅问题咧，就是、有一部分嘅人咧会认为只有一啲好高知识嘅分子啦、高层啦或者有钱嘅人咧，先系有权利或者先至真正了解到佢哋，即系好似帮自己加咗个 filter 咁啊。
8: 咁啲人通常系比较系会唔会系过分地觉得自己系
9: 高攀
8: 系高高在上咁咧？但曾经睇过一篇散文啊，咁佢就咁讲嘅。一个女仔就问一个男仔啦，点解佢成日唔俾一啲高层人士去提拔咧？点解好似做嚟做去都做得系呢个 level 咁样嘅咧？或者系冇人睇得起佢咧？咁男仔就问佢啦，咁如果你系想饮杯咖啡嘅，但系呢杯咖啡系十蚊一杯嘅，咁你会唔会想买啊？咁女仔就觉得啦，咁如果我系肯俾钱去买嘅，代表呢个咖啡系值得呢个价钱啦，系一个 premium 嘅 product 啦。但系男仔跟住就话啦，但系呢杯咖啡可能净系值两蚊嘅啫，咁如果你特登用十蚊去买嘅话，咁十蚊嘅话就出面好多选择嘅，可以更加靓嘅咖啡，甚至可以买更加靓嘅饮品嘅，唔需要系买一个佢认为觉得净系值得两蚊嘅咖啡嘅。咁即系换句话讲啦，其实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系值得更加好啦，但系其实最后定义你嗰个 value 嘅系你自己啊，定还是其他同你共事、同你做嘢嘅人呢？你一味话自己系一个好 premium 嘅 product 冇用嘅，人哋觉得你唔值嘅，咁最后你个 value 都系唔值嘅。咁所以其实你系太过自信，觉得自己系可以去到嗰个 level 啊，定还是只不过系太过自恋、太过骄傲咧？
9: 即系吹高咗自己嘅 value， 即系你只系普遍嘅一个人，
8: 系啦，
9: 你就只系一个普遍都买到咖啡，但系你就当咗自己系最劲嘅。
8: 系啦，呢啲就系成日以为自己有能力嘅人，就系、是、一种自恋嘅心态咯。咁佢就算呢啲人咧，就算得到几多个赞美咧，你成日赞佢有几好啊，或者做到好多好嘢，佢都冇用嘅，因为佢哋永远觉得自己系得唔到大家认同，或者佢哋得到系高层认同，咁啊，甚至佢哋会觉得自己有特权啦，同埋相处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净系利用人去满足自己嘅需要。我老实讲，呢啲咁嘅人，我系会敬而远之咯。
9: 即系好多都系会羡慕人啦、妒忌人，比较大问题嘅咧，就系会系好中意揾人着数啦，甚至系可以话将人揸干揸净咧嚟满足自己嘅需求啊。
8: 咁啊，性格上面大家点解 develop 发展到咁样的情况咧？咁啊，好多因素嘅，咁啊，每个人嘅特质啊、家庭环境啊，甚至佢哋个学习，即系求学年龄嗰阵咧，所遇到嘢咧，都样样有影响嘅。特别系而家嘅科技越嚟越多啦，即系我哋 social media 好。中意吹捧自己啦，即系我去旅行嘅一定要影一影，我去食过咩又影一影，即系大家感觉上好似 social media 令到我哋觉得系，哦，我哋嘅生活就系要美好嘅，好多系报喜不报忧嘅情况之后咧，大家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将自己最美好嘅一面去呈现出嚟，咁换句上嚟讲。变到大家都感觉上有种自恋嘅心态咯，
9: 系啊，即系都好多人自拍噶呢个时代，但系咧你影得几密啦，同埋点样影法咧都好大嘅分别嘅。原来咧而家话咧有好多自恋型嘅人格咧，除咗会用好多时间影相咧，仲会 P 图啊 ，P 得好劲，因为咧佢会想好完美咁样展现自己啦。但系你唔好以为咧自己唔 P 图咧就冇事啦，你好有可能咧系有呢、這个。精神病态人格啊，因为呢一啲人咧都影相唔 P 图直接 post， 但系咧佢有一个超强嘅自信，就会觉得我已经够完美啦。即系相比之下，好彩我都系 P 图一族啫。
8: 即系自信自大嘅，即系揸线嘅啫。
9: 系咯，即系如果大家谂紧啊，到底呢一种真系有自恋型人格嘅人大概有几多咧？而家讲紧咧，大约咧系有 1% 嘅人咧系真系有呢一个病嘅。而都有统计过啦，喺美国嚟讲咧，好多人咧因为就系处于呢个自卑心态啦，又处于呢一个不停幻想嘅轮回度咧，好多时候咧会同时有呢个滥药啦、过度饮酒嘅问题。所以如果咧发现身边嘅人或者自己真系有少少呢一个倾向咧，最直接嘅做法咧就真系检视翻自己系咪喺成长嘅时候经历过啲咩，有呢一个谂法咧。接受下 therapist 咧，都系一个唔错嘅起点嚟噶。
8: 讲起接受 therapist 咧，我觉得最重要系要知道自己有问题先，即系你要你唔一定话认自己我系咁自恋噶啦，但系一定认自己系话哦，可能我真系能力系未至于去到$10咖啡嘅，我可能真系做到嘅系$5嘅咖啡嘅啫。咁你咪不断去增值自己咯，令到自己可以冲咖啡嘅能力可以做到$10咯。要认定自己问题之后咧，先至可以进步嘅。

0: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4: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5: 第二节的一期一回啦，喂 ，Monica， 话晒都已经啱啱生日完啦，又距离一个人哋问你几时结婚嘅时间啦，
6: 好惊啊！而家就真系进入咗一个新嘅年纪层，几多岁我就唔讲啦。但系每过一年，同埋我身边嘅人真系越嚟越多人结婚咧，我压力咧都多咗唔少。
5: 唔系，但系多唔多亲戚或者朋友或者一啲auntie uncle 问你，喂，几时结婚啊？咁样先。
6: 呢啲就普遍噶啦，但系我而家系去到即系去。相熟的发型师啦、gel 夹师啦，每一次见咧一个月一次咁上下啦，系啊，佢真的会问：喂，几时结婚啊？你哋都拍咗拖好耐咯，即系连呢一啲比较远啲嘅人都会开始问候你嘅时候咧，就真系有少少啊 too much 啦。
5: 啊，真系讲紧系啦，新年呢啲唔计啦，呢啲系比较危险嘅时分，我哋唔讲啦。但系我又未真系未试过俾人去问：喂，几时结婚啊？咁样。咦，但系我香港啲 friend 有嘅，我啲香港啲 friend 系 uncle 佢问佢哋，我真系冇。
6: 咁你好彩。因为我答到已经是面目表情好像人家的宣传电话打来一样，已经有一些固定的答案。
5: 我觉得你面目表情不是因为你有固定答案，因为你近排成日帮人搞结婚，所以搞到好闷或者好麻木。
6: 都是，但是每一次去婚礼其实都 feel 到个喜悦的。但是今次就特别少少，因为我第一次是去做埋司仪啦、姊妹啦，还要帮他联婚纱啦，再做埋呢个司机和搬运工，很多角色都有些大压力。
5: 司仪、姊妹你一起做。
6: 是啊，即是我在司仪在个台度介绍完之后呢，转台呢就落去敬酒㗎啦。敬完酒又上去主持返游戏。喂，大家准备好抽奖环节未啊？好似性格分裂咁啊。
5: Are you crazy?
6: 好彩我係双子座，冇问题嘅。
5: 上面真係劲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出面都有接开啲结婚司仪啦。其实呢个 job 自己本身已经好吃力㗎啦。跟住我见到啲兄弟姊妹啊，特别系嗰啲groomsman 啊，或者系嗰啲 best man of the night 呢，哇，佢哋系非常非常去繁忙嘅，我唔知道你可以点样做，一人身兼两职，又 MC 又做埋姊妹。但系嗱，我唔明有啲人咧，点解佢哋未拍拖嘅情况之下，就已经谂定系要结婚噶啦？就好似话印度呢单新闻咧，竟然可以由婚姻变咗做一场梦幻嘅破灭。
6: 在印度呢，他们有一个是比大家可以快速结婚啦，宣传了一个叫做集体结婚的东西，很短时间已经有42个男士参加啦。去到的时候呢，婚姻介绍所就

0: 拍晒心好啦，话啊结婚嘅流程搞掂晒噶啦，只要你交钱，当日出现咧就咩都搞掂噶啦。咁先前咧都有俾大家睇过新娘嘅相啦，大家都点晒头，觉得嗯冇问题。去到结婚嗰日啦，就42个新郎咧好兴奋咁出席啦，拎晒啲花球，着晒啲靓衫，仲带埋晒啲亲朋戚友。点知发现咧一个新娘都冇，咁最后咧就当然系要追究啦，就发现咧原来咧系一个骗财嘅集团嚟噶。
1: 其实呢个有啲 bug 嘅，即系嗰个婚姻介绍所啲人喺度噶嘛，咁如果啲男人要捉佢嘅，捉到佢啦，通常啲 KK 员嗰啲，你唔会见到佢人样噶嘛，但系呢一个系利用咗呢一扎男人嘅嗰个孤独心嘅，系好恨好恨拍拖，好恨好恨结婚嘅心，但系又咁讲啦，呢、這个42个新郎啊。未结婚之前就可唔可以叫系失婚或者离咗婚？
0: 但系呢一啲男士咧，佢以为自己好精明啦，睇晒啲相就觉得满意啦，你唔会介绍一啲唔靓嘅女士俾我。但系后屘咧就俾人发现咧，呢一啲相咧全部都系啲 social media 嗰啲靓女模特儿相啊。
1: 拍拍拍揾嗰个问题，自拍中意 P 图就系多咗啲 model 俾人利用啦。但其实老实讲，呢啲相你知道系可以上网揾到噶嘛？而家 Google Image 咁劲，你揾一揾之后知道我呢一个摆明唔系同我倾偈嗰个啦。即系呢一个系无论系当地印度政府咧，还是系呢啲普通嘅平民咧，都应该系要正视一下嘅。不过真系佢哋系利用紧嘅呢42个人，那个男人嗰个孤独心，好恨拍拖嘅心，所以系先至系俾人利用到嘅。不过就咁讲啦，而家讲到结婚呢一回事啦，咁啊虽然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问我哋几时结婚咁样，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陆续系结婚啦，咁啊，但佢哋都系非常非常开心嘅，我喺婚礼都感受到佢哋嗰个喜悦嘅，系好幸福嘅。但系亦都有一个趋势发现咧，而家时下嘅年青人开始越嚟越唔想咁早，或者系唔想结婚咯。
0: 我身边反而系真系大大部分咧都结咗婚噶啦、嗯。我觉得咧系有少少，始终都有呢个传统观念啦，都会觉得可能30岁前都应该 settle down 噶啦。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有一种俾人觉得有少少失败，有啲跟唔上进度嘅感觉啊。
1: 咁通常系比较亚洲嘅国家啦，佢哋文化通常系觉得系你要早少少结婚啊，咁样即系中国历史好悠久金句嘛，结婚齐家平天下嘛，平天下即系而家打天下嘅意思啦。咁感觉上系要结婚先可以成到家嘅，但系而家好多后生人就觉得哇，其实有时唔一定要结婚先可以代表到自己嘅一个幸福嘅，因为而家好多压力啦，例如就系话经济压力方面啦，咁啊亚洲人咧觉得唔结婚就是因为经济太大压力啦，咁啊亚洲嘅楼价都普遍都一定高啦，我哋加拿大都非常高啦，咁如果要结婚又要买楼嘅话，甚至系话俾礼金嘅话，而家我哋个个唔一定系话好搵得好多钱，而家啱啱啱啱紧系 survive 到嘅就算啦，仲要结婚嘅话，点先可以 survive 到咧？老实讲。
0: 我觉得咧，同埋你头先讲嗰个咩齐家啦，即系有啲人咧，除咗想有家庭，佢都想有事业。但系你谂下，而家啲人越嚟越难搵份好工啦，读啲书又越嚟越多，可能你毕得业嚟咧，唔系做咗好多年嘢咧，已经30岁啦，你仲系会可能有啲女士仲系想冲一波咁样啦，咁你点冲咧？如果你30岁就去咗结婚生仔，咁你某程度上咧就系、是算系放弃咗你少少嘅职业生涯啦，咁就更加大經濟壓力，就會可能越嚟越多人想拖後決定係咪結婚係咪生仔呢，係咪應該事業上咗軌道再去面臨呢一個問題呢。
1: 咁我都相信好多結咗婚嘅家庭呢都可以仍然喺事業上面搏殺嘅，仍然可以係家庭事業兩兼收嘅，但係普遍嚟講呢都有啲困難嘅，咁因為時間就係咁多，那個餅就係咁多，咁你應該用啲時間去陪伴家庭啦，陪伴屋企人啦，定還是用時間去搏殺呢，即系呢一个都系比较系现实嘅问题啦，但系我都相信好多家庭系真系可以做得到，系能够两边都兼顾到嘅。嗱，就咁嘅，因为根据经济合作兼发展组织 OECD 咧就话啦，成个亚洲国家整体嚟讲咧，虽然佢哋嘅结婚比率咧系比喺欧美嚟高啊，但系近啲20年嚟讲啊，大部分亚洲国家结婚率咧都系持续下降紧嘅。不过话第一次结婚嘅年龄嚟讲咧，咦就竟然系升紧。咁啊，好似话中国近年嘅登记结婚数字咧，系变咗10年嚟嘅新低啊！而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咗结婚系比较延迟，甚至有啲人系唔想结婚嘅现象嘅。 咁当中好多主要原因嘅，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啦，经济啦系比较最重要因素啦。咁而家系讲20、30岁咧，系而家好多后生仔最搏杀嘅时候啊，咁系都系向住 career 系要发展啦。有时候想话有啲多啲时间拍拖嘅都难，咁加上而家各种因素令到拍拖自己本身都已经唔稳定啦，更加唔知道下一代嘅未来系点。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觉得，既然咁嘅话，我更加难predict到结婚之后嘅情况啦。
0: 我睇到有一个几有趣嘅讲法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原因，啲人惊结婚咧，就会觉得好似你一旦只要话我结婚啦，就好似一本书咁写咗个 ending 啊，佢哋好惊咧，好似抹杀咗自己嘅可能性，即系一旦结咗婚，甚至系生咗仔咧，就好似我冇得再有可能转我嘅伴侣啊，去唔同地方旅行啊，遇到嘅嘢啊，一切咧，就好似已经命中注定，佢就好。惊自己个结局已经写低咗，又少咗一种 unknown， 好似话对自己生活嘅期待啊，或者对未来未知嘅嗰一种美好咯。
1: 同埋咧，拍拖其实系两个人嘅事，但系结婚啊，就系两家人嘅事啊。嗱，结婚嘅话，你都要系兼顾翻人哋家庭嗰边嘅事。咁啊，如果拍拖或者结婚耐咗嘅话，一定避唔开噶，就会涉及到另一个家庭嘅家事啊，甚至系可能话金钱瓜葛。咁到时候咧，呢啲系即系有家事、有私事、有金钱上嘅纠纷咧，咁就比较系难啲去处理噶啦。
0: 亦有啲人话啦，即系如果你一日未结婚、未生小朋友咧，可能你哋都可以系一个好 sweet sweet 嘅情人关系。但系咧，一旦咧你 commit 咗啦，即系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总有一方咧系要牺牲，就好似即系变咗一个保姆咁样，你知啦，加拿大又唔兴请工人姐姐啦，咁就真系如果你想放个 break 嘅时候咧，都冇人可以帮你接替，就好容易令自己崩坏啊！点解会做呢个决定？点解我放弃晒所有嘢换嚟嘅咧？就好似一个情绪好大压力，每一分钟都有 tick tick tick 嘅感觉。
1: 咁当然啦，有啲奶奶系比较好嘅，可能会甚至帮个老婆、帮个老公去凑 B B 咁样，减轻佢哋嘅负担啦。但有一样一定改变到嘅，就系佢哋可能男女之间嘅感情，即系拍拖嘅大家可能。仲有新鲜感啊，有时唔一定成日见啊。但如果同居咗约婚之后日日见咧，好多时摩擦就咁嚟嘅。即系如果你同啲朋友去旅行嘅，你可能就算去普通朋友嘅都唔会好多问题嘅。但系一去旅行咧，冲突就嚟噶啦。即系好难免男女结婚之后咧，佢哋就开始有啲冲突，甚至可以话揸啲家务点样去讲咧。点样几时去凑 B B 咧？到时工作嘅分工系点样分咧？好多问题就开始呈现咧，而好多年轻人就觉得，既然我系有啲问题嘅话，不如索性就唔好谂咁多啦。嗱，可能前一代嘅传统觉得啊，爱情嘅就系大家去 build up 啊，大家去克服呢啲问题。但系而家年轻一代普遍就觉得，既然咁嘅话，我就不如做翻自己算啦。
0: 但系好公平咁讲啦，即系好多人都会生咗小朋友，感情系有可能升温嘅，即系我哋唔好讲得咁死嘅，即系好有可能咧都会系你爱情嘅结晶品啦。见到两个人生出嚟嘅样咁似嘅小朋友咧，都系好幸福嘅一件事，所以都系 look 翻去嗰度啦，要平衡翻自己嘅经济条件啦，同埋后边有几一个后盾，再慢慢去思考呢一个咁重要嘅决定咧，就实冇问题啦。
1: 咁可能我自己比较传统啦，我觉得拍拖嚟讲咧，应该。是攞结婚或者是对未来这个伴侣的肯定来做大前提的。咁啊，首先好似话最 basic 啦，法律上嘅话，第日有啲咩事嘅话，大家可以处理一啲好重要嘅事，好似话系如果大家咩冬瓜豆腐嘅话，仍然可以帮对方处理啲医疗啊，或者系一啲保险上嘅重要嘅决定啊。咁啊，感情上啊，咁啊，我觉得系更加重要嘅。我相信揾啱对象嘅话，系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成熟啦，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嘅。咁我觉得系好多人真系结咗婚之后咧，系令到自己成熟咗，系淡定。咗落嚟系更加成为咗好个 improve 咗嘅 version of 自己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喺呢个问题上面咧都唔使咁灰心嘅，咁只要系揾啱自己嘅对象，最重要系三观相同同埋真心相爱，咁就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噶啦。将时间交俾阿 Joyce 嘅 Billy Bala Get Set Go。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是贴地的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 又是我 Joyce， 近期咧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网站，就叫做蔬菜 A 计划嘅，系 www.vegdays.org。V E G DAYS.org 嘅。一开头见到呢一个名咧，仲以为系一啲健康嘅餐单嚟嘅，但系咧原来佢系一个咧全球性推广呢个素食嘅活动，鼓励大家咧每个星期最少拣几日或者几餐咧少食肉多食菜嘅。嗱，而家全球咧已经有超过50万人去参加，累积嘅蔬菜日咧亦都已经超过呢个5亿日噶啦。咁近年嚟大家都成日系讲呢个环保啦、减碳啊、全球暖化等等呢啲话题，咁其实咧食啲乜嘢咧都对呢个地球咧好有关系嘅，尤其是咧就系我最中意嘅牛肉啊。嗱，因为咧养牛嘅话咧系需要大量嘅土地啦、水嘅资源啦，而一只牛排放出嚟嘅物体咧，其实咧仲系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加强嘅温室气体嚟嘅。咁所以咧近年好多环保嘅组织咧都开始提倡，未必咧要完全咁样食素，但系最起码咧尽量减少肉类嘅摄取，尤其是系牛肉嘅。而呢一个蔬菜 A 计划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唔系话特别要求你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全素食者，佢嘅概念咧其实系好简单，就系、是、可能一个星期拣一日啦、两日，甚至乎咧每一日净系拣一餐系唔食肉嘅，其实咧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嚟噶啦。咁有一啲人咧一听到哇食素，第一个反应就系唔得，唔食肉嘅话会晕噶嘛？你知我哋亚洲人嘅话，尤其是广东人嘅文化，成日都话啦，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咁但系而家嘅素食咧，已经同之前咧系非常之唔同噶啦。就好似6月14号下个星期日举行嘅佛光圆游会 Vegetarian Food Fair 就会喺呢一个 Mississauga 嗰度举行。今年咧亦都结集咗超过30个唔同嘅摊位，带嚟超过100款唔同嘅亚洲特色创意蔬菜料理咧，同埋人气嘅饮品俾大家嘅。嗱，由呢一个中国大陆啦、越南啊、印度啊、台湾，甚至乎去到广式嘅粤式嘅风味亦都有嘅。嗱，真系听到咧都流晒口水噶啦。入边包括乜嘢咧？就好似例如夜市会食到嘅台式炒米粉啦、油饭啊、串烧啊、凉皮啊、客家嘅糍粑、粤式米子卷等等等等咧，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广式奶茶啊、杨枝甘露同埋炸鱼皮嘅。嗱，呢一啲咧讲紧全部都系素食嚟嘅，亦都咧令到我哋咧由之前可能系觉得咧可能系传统嗰种味道咧，已经咧变成咗而家年轻人中意打卡嘅创新甜品嚟噶啦。亦都反映咗一件事咧，就系素食咧已经唔再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单调噶咯噃。因为咧，以前我哋一讲紧素食咧，大家就应该会谂起啲斋铺啊、斋老味啊嗰啲咁嘅嘢。但系其实咧，当你而家去到超市嘅话，你亦都会发觉咧，多咗好多呢啲植物肉啊、素汉堡包啊，甚至乎有一啲素食嘅餐厅咧，亦都做得非常之精致嘅。有好多朋友试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哇，真系你唔讲或者唔睇 label 嘅话咧，都唔知道自己咧原来已经食紧素噶啦。咁而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未必话一定要完全戒咗唔食肉嘅，而系大家可以留意翻自己嘅饮食习惯啦，例如平时会唔会食得特别多啊？又或者叫嘢食嘅时候特别多而变成浪费咧？每一餐又系咪真系成日都要大鱼大肉咧？因为食物浪费咧本身咧就已经系一个全球嘅问题嚟噶啦。我哋仲可以做多些少嘢咧嚟帮助我哋嘅地球资源嘅，例如咧可以多食呢个本土嘅产品啦，减少呢个加工食品，一星期咧食翻一餐或者几餐嘅素，食得啱啱好唔好嘥，呢啲咁样少少嘅改变咧都已经好好噶啦噃。另外，除咗环保原因，其实有一啲人咧开始咧都会食多啲蔬菜咧，主要都系为咗健康嘅。例如可以减少呢个胆固醇啊，控制体重啊，又或者咧可以食多啲纤维。但系喺呢度咧，再细都想提下大家，唔系话咧食素咧就一定健康嘅。因为你谂下啦，如果你每一日咧都系食呢个炸嘅素鸡啊、炸素鱼啊、炸薯条啊，咁当然啦，听落咧大家都知道一定咧都唔系话会好健康嘅。最重要咧就系均衡嘅营养啦。我哋一定要有嘅咧就系蛋白质啊、铁质啊、维他命 B12 啊等等等等，所以而家咧有好多营养师咧，其实都会建议大家唔一定咧要 100% 全素嘅，但系咧就可以慢慢增加呢个植物性嘅食物比例嘅。食素咧，其实已经系一种 lifestyle 嚟噶啦。咁好多咧，甚至乎大型嘅快餐店啦、coffee shop 啦，其实咧都开始慢慢咧进驻咗好多唔同素食嘅选项俾大家嘅。咁因为咧呢一个市场咧，其实都越嚟越大啊，尤其是年轻嘅一代嘅话咧，接受程度咧都相对于高嘅。咁而我其实咧， 几中意咧个蔬菜 A 计划嘅概念嘅，佢唔系话咧逼你一下子咧要改变咗你食嘢嘅模式，而系咧少少少少咁样开始，一日食少餐肉，或者一个星期咧试下一日系食素嘅，慢慢慢慢咁样建立呢一个习惯嘅。因为不断咁样持续一件事咧，其实都几难嘅。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哔哩吧啦 get set go。
3: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4: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自发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3: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5: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6: 十号，何宏生。
7: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看来即使是一个政权不再得人心，但是都会有一些坚持理想的忠臣的。辽军素的忠诚是货真价实的。屈特通做完说客之后，李渊先后派出吕绍宗、韦义捷、孤独怀恩去进攻他们，但是都没办法攻克，只不过是将个包围圈越缩越小的。就算包围圈越缩越小，姚君素的忠诚依然是没有改变，他还亲手整了一只木的鹅，将奏章装在木鹅的颈上，然后将只木鹅顺着黄河飘下去，一路飘到洛阳。洛阳的守军捞起那只木制的鹅，上交给政府，当时已经清了帝的阳洞一体，叹息一声，然后就晋升姚君素为金光禄大夫、正三品。当然这个封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不过是杨栋用这个方式来表彰一个忠臣。那一刻这个少年杨栋的心是暖的，毕竟在山河破碎的时候还有一个忠臣坚守在杨家的大旗下面。困境入面的姚君素跟住又拒绝过三次的说客，第一次是投降了李渊的洛阳官员庞玉和黄袍无日，他们告诉姚君素听，东都朝不保夕，我们已经投降了，你都快脆点投降呢。姚君素听完摇下个头，第二批来的特使呢，他给姚君素带了李渊阴刺的免死金牌，他告诉姚君素听，李渊应承只要投降永远赦免你的死罪。姚君素听完还是摇下个头。第三次来的特殊人物呢，是姚君素的老婆。姚君素的老婆跟姚君素说，隋王朝已经灭亡的了，你不用自找苦吃的。姚君素的表现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他大喝一声，天下名分和大义不是你这些女流之辈识的。讲完拉弓射箭，箭缘响处，他老婆倒地死了。姚君素还是摇下个头。姚君素一直坚守到公元618年12月6日。在这个时间外面发生了很多事，唐王朝已经建立了，宇文化及已经杀了杨广，王世充东都割据。在这个期间他已经知道皇帝死了，亦都知道唐王朝建立了，但是他还是选择坚守。在他看来，不单止忠于皇帝，更加忠于自己的名分和大义。他不单止是坚守隋朝的大旗，更加坚守自己的信念。公元618年12月6日，姚君素被侍从薛宗和李楚客吉死，个头送了去唐朝的首都长安，但是河东郡城依然在坚守。姚君素的部将王行本在解院走回来清理门户，杀了些刺客，然后继续新的坚守。王行本一直坚守到公元620年正月14日，入面已经没有粮食了，外面又没有援军，他准备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肯跟着他。无奈之下，王行本就向唐朝军队投降，但是这一切已经迟了。失去了耐心的李渊下令将他处斩， 河东郡城坚守到呢一日，先至终于终结。虽然王恒本都系以投降告终，但系终其一生，佢仲系坚守咗自己嘅原则。人嘅一生放喺浩瀚嘅历史入边，只系短短嘅一瞬间。一个人同历史相比，亦都系沧海一粟。但系喺嗰个特殊嘅历史瞬间，唔同嘅人做出唔同嘅选择。有啲人选择妥协，有啲人就选择坚持。大兴城入边已经系李渊嘅天下啦。洛阳城外边呢，仲系李密同王世充嘅战场。学行相争嘅李密同埋王世充，佢哋谂都谂唔到，佢哋相争只不过系帮李渊喺度打扫战场啫。黑石城一战之后，李密同王世充就停咗一段时间。喺呢一段时间入边，好出奇咁安静，安静到令人几乎忘记咗战争。安静一直持续到公元617年12月24日。呢一日，李密接见咗几个喺王世充嗰边投降过嚟嘅士兵。李密同啲士兵倾偈话，你哋嗰个卷毛王大人呢几日喺度做啲乜嘢？嗰啲士兵即刻就话，呢段时间有好多新兵入伍，王将军仲用啲酒肉嚟改善我哋嘅生活。至于王将军喺度做乜嘢，我哋就唔知啦。李密知道王世充呢个人一向都好小气嘅，佢对士兵嘅刻薄系人都知嘅啦。呢段时间经常帮啲士兵改善生活，睇嚟佢系有嘢谂嘅。
2: 翻翻嚟第三节嘅一期一会 ，Alex 最近你有冇发过啲咩好梦或者啲好奇怪嘅梦啊？
3: 好梦咧，我真系好少好少发嘅，即系发到系话系即系笑嗰种啊，我比较少嘅。我通常比较发嘅系一种好紧张嘅梦。我呢个梦咧，每一个月啊 ，monthly 啊，都定大概发一次嘅。咁啊，就系讲紧我系仲唔知点解读紧书啦吓，然之后系见到时间表，下星期考试啦，咁发现咦呢、这个 course physical chem 我系完全冇读过嘅，跟住我系完全发现我原来我系 accidentally 咁样去 skip 晒全个 semester 堂嘅，冇做功课嘅，冇上过嘅，跟住下星期考试啦，点算咧？我就会不断系发梦自己系喺度跑书啦，喺度不断去 send email 俾 professor 话可唔可以 delay 个 exam 啦，跟住就会无啦啦醒咗啦。
2: 咁即系证明连发梦嘅你咧都好可靠啊！即系你个梦里边都会想补镬啊？
3: 点解咁讲咧？
2: 因为你都有努力温书，你有 send email， 呢一啲喺现实发生咧，我觉得最唔抵，因为你做呢啲嘢咧系会头痛啦、唔开心啦。白白温完嘅书咧，你个梦里边失发咗，但系现实你冇得到嘢，我发呢啲梦咧我就最激心啊！
3: 咁你自己发啲咩梦系比较最深刻啊？
2: 我其实最喜欢发一些很有电影感的梦，而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悬疑剧，还有我是很喜欢看一些类似 Hunger Game 这些戏，所以很多时候的梦里面我是会在那里斩紧丧尸，我是会被人追杀，而多数我有给自己主角光环，我是可以在个好像无间道，我可以在楼和楼中间跳来跳去，爬来爬去，而那人呢永远都不够我跑的。
3: 看来你不只有这个自恋症，你好像成个妄想症
2: 比较严重，系咪？
3: 唔系，我因为我成日打机，我都冇呢一个发过梦，话自己好似变到好似超人咁样跳嚟跳去，冇呢个梦境发现过。
2: 同埋呢啲梦咧，系我一瞓咧，我系会唔起身咯，即系有时意外起咗身咧，我会想入翻台，我想改写佢嘅结局，系咪？我要继续我呢个 adventure， 唔可以俾佢停啊！
3: 猜过你啊，唔起身，起身即系瞓醒之后想继续发落去咧，
2: 瞓多几个钟咁样，哇，好似玩完场 VR 咁啊！
3: 呢一个系咪女？正都系咁，因为我妈都类似嘅，我妈成日同我讲话，哎呀，我夜晚发梦见到刘德华咁样。
2: 呢一个咧就系另外一个类别嚟嘅，呢个见到靓仔，我嗰个咧系惊险类型嘅梦嚟嘅。
3: 但惊险类型你都想发翻入去嘅咩？
2: 我觉得几好，即系好似你自己有自己铺戏咁，你仲可以决定佢嘅结局。 你要决定你出咩招式，起一起身谂一谂，再入翻去再写个。
3: 咪住，即系你能够控制个梦境嘅。
2: 我可以控制到少少咯，即系大概我想入翻去，我多数系可以入到翻去，而我会有翻我清醒嗰几分钟嘅潜意识咧，有少少可以我谂住啊，头先点点点，我而家要入去做呢个行为，唔系完全准确，但系深刻系可以有少少重叠咯。
3: 因为好少学真系发现有人系能够控制梦境，我唔控制唔到嘅，即系我唯一如果知道自己发紧梦。好似头先咁考试嘅，突然之间有个 kick 一 kick 就话，诶、欸，唔系，我已经毕业好耐嘅，我唔使考试嘅，咁我就会挣扎令到自己醒嘅。但你呢个话能够系话系控制梦境嘅，咁根据报告咧，发现原来咧讲紧系大概三成人系可以控制改变自己梦境。咁呢样我觉得系好似你讲咗起 inception 咁样咧，能够控制梦境比较系罕有嘅。但系发现原来唔同嘅梦境咧，佢哋系有自己潜在嘅意思嘅。咁好似就话我头先发梦嘅考试嘅梦啦，咁啊突如其来完全冇 prepare 好嘅，咁考试考到一塌糊涂，或者系自己发现自己准备要考试嘅，咁其实咧原来讲紧系自己日常生活之中咧系对自己有一定嘅标准，希望去得到其他人嘅认同同赞赏。考试咧就潜意识地不断去平核自己啊，咁所以发梦发现就自己咧系喺个考试期间咧系好想系考得好，或者系就算突然之间，喂、哎、我要考试啦，所以咁令到自己系考试都想考得好咁样咯。
2: 而我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梦嘅，啲咁 super power 嘅梦咧都系少数啦。有一个我都经常发同埋都几惊嘅梦咧，就系、是、可能系影紧我嘅一日啦，但系就系不停咧每隔一排咧就会甩一只牙，甩下咧去自己掂嗰阵咧就越甩越多，越甩越多。原来呢个甩牙嘅梦咧，其实都系好有意思嘅。你甩牙或者只牙裂咗咧，系代表你咧冇办法继续维持自己嘅尊严啊！好多时候咧，蛀牙或者甩牙咧，系讲紧你嘅权力消退啦，或者代表咧你同以前已经唔同啊，好难对自己有好大嘅信心。如果你嘅牙齿流血咧，亦代表咧你身边嘅关系咧而家好紧张，令到你嘅自尊受损，觉得自己嘅价值咧喺度贬低紧。所以如果真系发过呢一啲梦嘅话咧，就可以谂下生活上系咪有啲嘢咧令到你唔如意啦，令到你觉得自己好似逼到埋墙角啊！呢、这个时候咧就应该咧去 take action 咧，就唔好令自己过度顾虑咁多嘢啦。
3: 头先话你自己发梦跳屋顶啊，跟住飞嚟飞去咁样嘛，咁原来都有心理学家话咧，你呢种非常嘅梦咧，系代表系话你生活之中有好多限制咧，你系好想系能够跳出嚟，因为限制逼到自己好唞唔到气咁样嘅。咁飞嘅话，发梦飞咧，令到自己能够卸去呢个重担呢一个责任。
2: 以为我发呢啲梦系自信嘅表现，觉得自己吓无所不能，但原来发呢一啲梦系即系可能系你现实系捉得太紧啦，太唔知点算啦，反而喺个梦度相反咁表达咗出嚟。
3: 咁你有发现自己飞啦，发现自己甩牙啦，但系原来有两个梦咧，亦都系表现自己嘅焦虑，就系、是、你呢啲 fashion designer 着错衫。一次话你个姐妹结婚，跟住你去咗个婚礼系着牛仔裤嘅。
2: 喂，着错衫真系未试过发呢梦，我有发过梦自己唔记得着鞋咯，
3: 我都会有，
2: 或者唔记得戴眼镜咯。
3: 戴眼镜可以发梦嘅咩？
2: 唔系，因为我细个呢一个系发生过嘅事，我细个成日都赶唔切起身搭校巴啦，阿爸妈咧就会喳喳咁将你推出门口啦。我试过系上到架校巴，先发现诶睇嘢咁唔清楚嘅，嗰阵仲未戴 con 啊嘛，就发现死啦，眼镜漏咗屋企点算呢？所以可能系有少少细个嘅呢一种记忆入咗啲梦度。
3: 因为心理学家话着错衫咧，就系因为你对自己形象咧系好注重，同埋好焦虑，好惊人哋系睇错你，或者你好想将自己最好嗰面表达人嘅。诶，啱啱啦，讲到最巴士啦，香港迟到都系一种梦嚟嘅。咁迟到咧，就系你觉得系自己系失去咗啲机会啊，或者啲目的你系达成唔到嘅，有啲嘢做唔到嘅。咁发梦之中咧，就好似 set 咗自己嘅 time table 啦。诶，我迟到啊，做唔到啦。咁啊，所以顯示到你身邊嘅焦慮咁嘅。
2: 我自己咧對夢境咧都係有少少執著啦，我都係幾有趣嘅，都會間唔中同啲朋友傾下偈啦。好多時候佢哋就話：嚇、啊，我冇發夢嘅喎，我瞓得好好嘅喎。但我想反駁啦，其 实每个人咧都系会发梦嘅。而如果你系瞓，即系当你大约六七个钟啦，正常人咧每一晚咧都系会经历起码四至六个梦左右。而记唔记得咧，其实咧只系讲紧你嘅睡眠质素，而梦咧系一定有发嘅。而你记得嘅原因咧，就会系因为咧你系瞓得唔够好啊，中间醒过下咧，所以咧先至会有呢一啲片段。但系相反啦，你如果成日都系话啊我冇发梦过嘅嗰啲人咧，就代表你睡眠质素好好，中间冇醒过嘅啫。
3: 嗱咁啊，点解话你一个晚上可以发四至六次梦系唔记得嘅咧？咁就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晚咧，系大概系有个 sleep cycle 啊。咁一个 sleep cycle 即系一个睡眠嘅循环咧，讲紧系九十分钟。咁睡眠循环包括咩啊？就是、一个浅睡期啦，即系英文叫 REM 啦。另外一个就系一个深睡期，就系 REM sleep 啦。REM 代表系 REM， 代表系 rapid eye movement。咁如果你系话 REM 嘅话，代表你系一个好深睡嘅时候，就代表调翻转，反而你个眼系比较系跳得劲嘅。咁另外之后再深少少啦，就系发梦嘅时候啊。咁如果一个人我哋讲紧系大概健康嘅睡眠状态，讲紧八至九个钟嘅话，我哋睡眠嘅循环系九十分钟一次，咁而家每晚大概 loop 大概四至六次嘅，咁所以我哋每一晚咧系可能发梦四至六分钟，不过未必记得到嘅。咁有啲人就话咁啊，发梦如果系记得到嘅，系咪即系代表佢瞓得唔好咧？咁啊唔一定嘅，只不过你可能就系因为你头先喺嗰个 sleep cycle， 有时你唔一定系循环噶嘛，有时你可能好似系一入咗去深睡眠啊，一跳翻出嚟，咁跳出嚟一下就可能记得到个梦境啦。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我同你可能有时都真系唔系瞓得好好咯。
2: 亦有一啲资料就讲啦，点解你个脑嘅 system 系会令你唔记得呢一啲梦咧？因为真系太多资讯，好似电脑都会爆机啦。如果你咧一晚发咁多个梦，全部记得咧，有时可能会令到你真真假假分不清咧，对你个脑其实唔系几好嘅。所以我哋个身体 system 咧先会自动嘅过程咧，就系、是、如果中间冇醒过嘅话咧，呢一啲短暂记忆咧就唔会变成长期记忆。而如果你中间醒一醒过嚟咧，就先会有少少印象。如果冇特登记低啊，或者特别写低咧，好多时候咧就会一日之后咧就会唔记得噶啦。
3: 咁有时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咁希望大家瞓觉之前咧，真系可以将完全工作嘅嘢，还是自己比较烦恼嘅嘢，抛诸脑后啦。咁我哋呢一代嘅，成日都有时睡眠嗰个时间系唔固定嘅。咁呢样其实咧，健康嚟讲系非常唔好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喺临瞓之前咧，将呢全部嘅嘢系能够放低。希望大家固定嘅睡眠时间，同埋最紧要嘅睡眠之前咧，就唔好玩电话。睡眠之前玩电话嘅蓝光咧，就一定搞到自己系可能话系情绪唔好啊，还是系令到自己咧系好难入到个深度嘅睡眠，所以咧有时令到自己发到噩梦，或者有时睡得哇，点解睡得咁醒嘅咧？唔能够好似一觉瞓天光就系咁嘅原因啦。
2: 或者如果对梦境特别有执着嘅人，好似我咁咧，可以真系试下一起身咩都唔做，即刻写低个梦先。长期嚟讲咧，你睇翻自己啲梦咧，其实好似一套好有趣嘅戏啦，或者小说咧，我觉得都系几有趣噶。
3: 而家时间就快到八点钟啊，咁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今晚咧记得发个好梦，或者咧最好就系发咗梦自己唔记得啦，咁先代表系深度睡眠嘛。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此刻在西海岸的温哥华，窗外可能依然飘着细雨，湿润的空气和点点灯光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宁静和浪漫。而在东部的多伦多，现在天气应该是更加的温暖舒适，大家应该是正在享受周末最后的悠闲时光。无论您在温哥华